0: 全国圣诞日主题活动呢再次举行。活动现场呢，森林防火无人机巡护共享联盟正式成立了。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国网、晋江供电公司、中国铁塔、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等这些部门和企业以及林场单位携手结盟，整合无人机设备技术人员和巡护数据资源，实现多方位的资源互通互享，构筑起全域的智慧森林防火体系，依托空中无人机的巡护力量，强化山林火情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能力，为森林防火与应急救援插上科技的翅膀，筑牢全市生态安全的空中防线。这次活动呢，也同步发布了野生动物文化 AIGC 数字共创计划，成立了适宜泉州青山风韵紫帽山白衔生态保护基地，开展生态法治倡议、救护鸟类放飞，还有生态公益平台发布等一系列内容，多维度的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野生动物文化赋能。那另外呢，林长成员单位也开展了紫帽山巡林净山行动，沿着登山步道开展实地的巡护，清理山林垃圾，向进山的游客呢普及森林防火和无痕山林的理念。来关注到的是民企安这样的一个程序啊，那最近呢，晋江也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内坑的两家企业在应用平台之后啊，风险辨识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可以说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明显呢，也是成为了企业补齐安全短板、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这么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本台记者采访编发的这则报道，一起来共同关注。
1: 在远光鞋业生产车间，内坑镇应急管理岗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企业完成风险点位隐患排查。企业通过风险管理码即可获取点位风险辨识要点和管控措施。依托平台 AI 随手拍等特色功能，车间现场管理可实时识别风险，有效解决了企业安全排查不会查、查什么、怎么改的普遍难题。据了解，该企业共有10个生产车间，目前已实现风险隐患告知牌全覆盖，并实行每月2次巡查，形成发现、上报、整改、复核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2: 民企安呢，我们已经用了3个月了，通过民企安的软件，排除这个我们的企业的风险，补齐我们的做企业专业短板，通过有效性的实质性，排除我们的企业的安全隐患，提升了我们企业的本市安全水平。
1: 在一星像素生产车间，企业安全员正对照风险隐患告知牌进行日常巡检。该企业自今年5月注册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以来，已完成全厂系统性风险辨识。目前，厂区范围内已辨识出21个风险点位，其中较大风险点位7个，并逐一制定管控措施。企业安全员每月对辨识出的风险点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3: 后续我们将持续应用民企安小程序，着力提高企业员工安全意识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 从凭经验管到按标准管，民企安平台正帮助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实现安全管理从传统方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焦点是早知道，那本地方面的消息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和大家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很多晋江的孩子假期的时候可以说也是没闲着。在前不久刚刚落幕的第23届福建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当中，这些孩子们啊，在比赛当中可以说发挥的非常不错啊。来自晋江的这些参赛选手一共是获得了11项冠军，占到了冠军总数的45%以上，冠军数量也是位居全省各县市区的首位，创下了晋江参加福建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的最好成绩。根据了解呢，这一次比赛一共是有24支冠军队伍产生，那晋江的学生啊拿下了1等奖22项，2等奖23项，3等奖17项，实现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全学段多赛道的全面开花。那这次大赛呢，也是汇聚了全省各地的这些热爱这个机器人的青少年共同来比拼，设置了多种类型的赛道啊，包括编程搭建，还有机械搭建，还有临场调试等等，这些引导学生们在动手实践当中理解智能识别、智能规划等这些核心知识。亮眼的成绩背后，可以说呢，也是晋江持续的深耕青少年科创教育的久久为功带来的效果。根据了解呢，从2003年啊，晋江呢就引入了机器人科普教育。2009年成功的举办了晋江首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那到现在已经是连续举办了16届啊，那构建起了从普及到提高，从兴趣培养到竞技选拔整个完整的链条。

swing me low。 焦点是早知道，再来关注到的是福建省内两则消息啊。那先来关注到的是福建省启动2025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奖补的申报工作，这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的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方面投入，强化科技主体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对于2025年度啊，允许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较2024年的增量部分，按照6%来进行奖补，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助达到600万元。啥意思呢？就是说，2025年你的投入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比2024年的增加的部分啊，增量的部分，比如说你2024年是100万，2025年你有200万了。那增加了100万，这100万的部分呢，可以按照6%来进行奖补，单个企业最高的年度补助啊，600万元。那这次奖补呢，面向的企业啊，也有这相应的一些条件要求，是省内2025年度内部研发支出较2024年度有所增长的科技型企业有明确的准入标准。申报企业呢，要在福建省内的税务部门进行独立的税务登记，实行独立核算，在2025年度啊，先行投入资金开展研发活动，并且依照研发相关的规定啊，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2025年度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啊，达到200万以上，而且呢，较2024年度增长100万以上。同时呢，企业在诚信经营、依法纳税啊，在奖补资金拨付之前，没有严重的失信行为啊。这次申报呢，也是开通两种模式，企业二选一，无需重复申报。第一种呢，就是在9月11号以前可以登录福建省金福云平台，在线填报摸底表格，并且上传加盖税务部门业务章的近两年研发费用和企业所得税的申报材料，全程呢在线上办理，不需要纸质的报送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选择免申即享模式的企业呢，要在9月6号以前向属地的科技部门提交信息授权书，由科技部门对接税务数据，实现无感申报。

再来关注到的是，为了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福建省委省政府决定开展福建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和优秀民营企业的评选表彰。那在充分酝酿集体研究的基础上啊，经过综合评审统筹考虑，确认了林国敬等50人。

作为这福建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这拟表彰对象，中景石化等50家企业作为福建省优秀民营企业的拟表彰对象啊。那目前呢，这一份这表彰对象目前正在进行对外的公示公报，公示截止时间啊到8月21号。那在这优秀民营企业家的人选当中啊，拟表彰的人选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说像大家都很知道的，这福耀玻璃的董事长曹辉，还有呢，也是比较熟悉啊，就是这个一些医药集团，像是康百家呀等等。那具体到泉州这一块啊，那在这民营企业家这一块，晋江呢，自然是这有很多的人员，很多的这晋江的企业家啊，包括像是九这个特步啊，七匹狼啊，还有这信泰啊、寻星拉链、历程食品啊、鸿星尔克，那这些企业的负责人都是榜上有名啊。而在拟表彰的企业这一块，晋江的企业更是占了不少，安踏、恒安、中桥体育、兴业皮革等等啊，这些都是榜上有名啊。

8:15，9:04，早知道。此时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昨天晚间，中国男篮在佛山的热身比赛第三战也结束了。那中国男篮呢，最终是77-84输给了新西兰啊。那第一场比赛战胜了乌拉圭，那第二场呢是19分，这输给对手。第三场比赛呢又是输给新西兰，1-2结束了本站热身比赛。那这场比赛的中国男篮呢，在先发这一块再度进行了调整，由赵继伟、贺西宁、朱俊龙、王俊杰、胡金秋来进行首发登场。我相信啊，这个阵容啊，从这账面上来看，也是基本上接下来中国男篮在这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啊，应该会常出现的一个阵容了。在外线上面呢，赵继伟呢来进行组织。那锋线这一块啊，贺西宁和王俊杰是主攻，朱俊龙呢主要防守，胡金秋呢内线坐镇，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阵容了。那这一场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啊，新西兰队的后卫韦伯斯特可以说呢是打得非常的不错啊，先后三次投进3分，而中国男篮这一块呢远投手感不好啊。第一节呢，中国男篮一度是11-19落后，那后续呢追着打了几个3分，那中国男篮第一节呢是19-20。那第二节这一块啊，新西兰队这一块外线可以说也是再度接连的投中啊，但是呢中国男篮这一块赵嘉毅啊，这场比赛呢三分线外表现的还是不错的。那两半场的时候呢，中国队呢是39-43落后4分。下半场的时候呢，由廖三宁和赵嘉毅啊替换了王俊杰和贺西宁。那廖三宁呢，他的突破是不错，但是投射这一块啊是比较一般啊，尤其是在这突破受阻的情况之下打不开，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男篮也是暴露出了失误和后场篮板保护的问题，渐渐的啊，落后的分数呢是一度达到了16分啊。那最后一节呢，新西兰进攻这块多少有点放水，中国队打出了一波12-2啊。那最后时刻呢，前场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而且罚篮啊，这个是中国一向的老大难问题啊。那廖三宁、胡金秋连续的两罚一中，所以说中国男篮就此遗憾落败。那么在赛后啊，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主教练郭士强也是提到了。那第一啊，就在体能这一块啊，可能相对来说呢，不太占优。那除此之外呢，这场比赛啊，是杨汉森啊，虽然说是火线赶回，但是并没有上场。那对于杨汉森来说，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啊，能够和整个球队磨合。就此前的这个比赛情况来看啊，感觉杨汉森好像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是不知道是战术所限还是怎么样啊，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和整个球队的战术相融合啊。他自己确实从不论是策应还是从进攻这块显示出了独一档的能力，但是和球队之间没有完成呼应啊。那在这发展联盟打球时候，我们看到杨汉森哈在顶弧发牌拿到球之后呢，不论是背身可以策应，还是说在面框的时候，他都可以有一些好球传出，而中国男篮的这些队员啊，可能在跑动这一块感觉就没有办法跑出如此之好的这样一些机会啊。所以说这块不论是从意识还是说从战术这块，我们可能还都需要加强啊。

所以说接下来是吧，这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啊就要开打了，那不知道结果呢又会如何，希望说中国男篮能够顺利的挺进到这世界杯的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吧，那起码不要丢掉世界杯的入场券吧。九点四，早知道。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羽毛球世锦赛方面的消息。羽毛球世锦赛呢，在印度新德里拉开了大幕。作为目前哈、啊、国羽男单的一哥石宇奇，他也志在卫冕啊，赛前可以说是怎么说呢，还是很有信心的。然而呢，在首轮当中啊，石宇奇面对印度的选手阿优什，一直失误送分，所以说最终是大比分1-2爆冷出局，遭遇到了世锦赛的一轮游啊。那么其实这个阿优什啊，虽然说他呢是年龄是不大，2005年出生，今年21岁，还是挺年轻的，但是啊这几个赛季他的这比赛啊可以说呢也是非常的受到大家关注。本赛季啊这亚锦赛当中啊，阿优什的表现让人非常的深刻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被人看好，但是呢他却连连战胜了李世峰、齐友仁、乔纳坦和库拉武特等等这一众啊名将，最终进入到决赛当中。但是那场比赛啊他呢是输给了石宇奇。其实俩人啊过往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怎么说呢，也都是能够碰上。他俩人一共有过3次啊正面对话，此前石宇奇对阿优什呢是保持全胜，不过这一次阿优什呢手握主场优势，再加上石宇奇明显感觉到啊这状态不是很理想，他呢也是失误很多，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石宇奇啊也是最终没有能够啊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而遗憾出局了。那世锦赛首日结束之后啊，男单的三大主力石宇奇、翁虹阳俩人都已经出局，只剩下李世峰一个人啊，不知道他能不能够撑到最后啊。

8点22分，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呢，再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请大家注意。在晋新路高架陈代中队往彭清路方向有两车刮擦，占用最右侧车道啊，目前现场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晋西路高架陈代中队往彭清路方向啊，有两车刮擦，占用最右侧车道啊，车流量很大，通行缓慢，请各位注意了。那么此刻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在这一时段的半点之前，我们来了解这一组短新闻。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啊，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据报。

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这战死者追悼会上呢，发表致辞。那对此，请问中方有何评论？林健表示，高市早苗呢在致辞当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了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也引发了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的反对。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呢，高市早苗呢还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用，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参拜了靖国神社。那这战犯神社啊，为了这可以说呢是进一步的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啊。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全国工品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 17.3%， 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国民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啊，截至到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经彰显。

近日，四川巴中警方发布了一则认领公告，为接近4000万元的资金寻找主人。公告上说，上述资金的合法所有人于公告期限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权属证明及相关材料，前往四川省巴中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申请认领。那公告期满仍然无人认领或者没有办法提供合法证据的话，上述资金及资息将上缴国库，不再另行通知。根据巴中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民警的介绍啊，公布账户呢是涉案的账户，近4000万元的资金啊也是涉案资金，目前呢正在为这笔钱寻找合法的主人啊。

0: 言。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那最近呢，杭州临安区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接到了紧急的警情通知，有人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浙西三尖的铜工间。那这场救援呢，一直是持续到了次日凌晨。据了解呢，被困的这名男子是因为跟妻子吵架，人工智能给他推荐了一条爬山线路，还说什么根据他的心理性格和体能，哎，给他推的，结果没成想，大半夜的啊，被困在了大山上面啊。所以人工智能有的时候啊，大家呢也不要尽信之，不然的话，可能人工智能就会把你变成智障啊。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半点之后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内容。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3: 军旅绿。
14: 环保绿。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6: 消防城，
17: 乡村振兴城，
18: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9: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8:3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1，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在晋江和平路与湖光路路段往阳光路的方向有两车刮擦，占用了中间车道啊，目前现场车流量大，请各位注意，和平路。湖光路路段往阳光路方向有两车刮擦，占用了中间车道，目前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啊。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这么一个词儿：兰州拉面。我相信大家对于兰州拉面这个词儿并不陌生啊，街头大大小小的这兰州拉面的馆子也是不少。但是啊，我相信各位可能也听说过这么一件事，那就是标着兰州拉面的好多馆子啊，其实不是兰州人做的啊，而是很多是出自于青海人之手啊。据了解呢，在四

那就像很多人所提到的梗是吧，在兰州没有兰州拉面，真正的兰州拉面是出自青海。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场持续了40多年的借名如今啊也是正在陆续的画上了句号啊。那目前呢，在全国范围内有将近1000家的门店已经是把自己的店招从兰州拉面换成了青海拉面啊。不知道大家如果说要是看到路边这青海拉面的牌子，哎，还会不会也一样进去吃一吃呢？其实我觉得啊，这怎么说呢，大家之所以会选择常吃一家店或者去不去一家店吃，第一眼可能是看店招或者说具有偶然性，但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绝对是靠口味和菜品取胜了。所以我觉得只要呢这味道好而且呢实惠是吧，我相信不论改叫什么名字它都会有自己的顾客的。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这拉面的事儿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有的时候呢，这怎么说啊？缘分这个字儿啊，妙不可言，是吧？经常有的人可能这一碗拉面啊，就和对方碰上眼了，这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啊。那现在呢，眼瞅着七夕也是就到了，明儿就是了，是不是啊？那七夕呢，也是各地文旅部门推动浪漫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啊。就在今年的七夕前夕，不少景区呢也都发布了公告，不但可以现场呢领结婚证，还可以凭结婚证就免门票了啊。比如呢，在四川眉山民政局在公告当中提出，眉山民政局呢联手江口沉吟博物馆推出这种婚俗文旅的重磅福利。从8月19号到21号的这段时间，凡是在眉山市内的婚姻登记处办理登记结婚的新婚夫妻啊，可以持本人的有效结婚证原件加上本人身份证，到博物馆检票核验，免门票入园。河南周口太昊伏羲陵文化旅游区也发布了类似的一些公告啊，包括像是湖南岳阳的君山岛，陕西汉中啊等等啊，都有这样的一些这种针对于新婚夫妻的这种免费政策，还有一些优惠啊等等啊。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消息啊，就是说现在有些银行哎居然也可以领结婚证了啊。而且呢，在银行领结婚证咋说呢，也是有特殊的一些这些小门道啊，是吧？既然都安排你到银行来领结婚证了，说明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那在银行领取这结婚证的话呢，是可以有一个专属的这种银行卡，上面刻着俩人的这名字。这是在天津河西啊，天津河西区呢是在这邮储银行这块部署了这爱情主题的这银行的一些婚姻登记处。那这也是全国第一家落户在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啊。新人照片定制的这种专属银行卡确实也是很吸引人啊。但我想啊，我觉得怎么说呢，两个人既然要结婚了，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既然已经决定结婚了，可能就会专门去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有一些这种仪式感的东西。但如果说俩人没有想法，或者说单纯只是靠这种景区免门票，或者说是这种有新人照片的银行卡，可能不足以促成俩人结婚的这么一个冲动吧。所以说现在呢，这民政局统计的最新数据也是让很多人担忧啊，说结婚的人越来越少，反而离婚的人还是越来越多。那现在啊，除了这景区免门票、银行领结婚证啊等等这样一些消息啊，也是跟着这个传来啊，核心词都是一个字啊，都是一个词儿，这结婚。那确实，为了能够让大家结婚，现在公共服务啊也是经常花样出圈，有很多的一些这些好玩的东西。但是啊，年轻人该不结婚，或者说该这不想结婚，还是不想结婚，还真不一定是年轻人不懂浪漫，而是因为啊有一些原因吧。

年轻人不结婚，我相信从来都不是因为结婚的场地不好找，从来也不会是因为有没有这张银行卡或者说这些免门票，而是啊，应该是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啊，有一些地方啊，房价高也好，教育成本高也好，这些其实都是对于年轻人的结婚来讲，也是路上的绊脚石吧。所以说呢，能够让想结婚的人结得起，能够办得顺，能够婚后生活过得好，甚至今后啊，在这生育啊等等这一块也没有后顾之忧，我想这个才是真正啊，我们可以能够让结婚的数字啊往上走的这么一些方面吧。

8:40，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此刻的消息，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几则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方面，首先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日本的货币方面一些情况。由于中东局势啊再度出现紧张，加上最近这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的财政状况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日本的国债遭遇到了投资者的抛售啊。那日本国债被抛售，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第一就是国债的收益率啊继续持续的上升。据了解呢，在17号时，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持续的上涨，一度是上升到了2.93%，创下了近30年以来的新高啊。

那么国债遭遇抛售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在这儿呢跟大家理顺一下这个逻辑。如果说要是国债的价格暴跌，像日本现在这个情况，日本国债被大量的售卖的话呢，那基本上也会推高全社会的这种融资的成本。国债收益率呢是市场利率的一个相应的基准，如果国债收益率增高的话，也会相应的带动企业债券的利率、银行贷款利率和个人房贷利率的升高，所以说呢就会抑制投资和消费，增加经济下行的压力。那同时呢，国债收益率上升也会导致政府，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高负债的国家，债务利息支出大幅度的增加，因而呢使得财政的赤字加剧，就会引发市场对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这担忧，形成恶性的循环啊，就会导致呢投资者啊就会出现一些撤资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啊。所以说这日本国债被抛售啊，可能带来的这后果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就会容易对日本的这种公共财政这一块造成一个巨大的压力啊。目前呢日元走弱啊，日本的经济呢呈现低增长的态势，那日本也是属于高债务的国家。那尽管说前段时间日本和美国联手干预了外汇市场，使得日元的汇率有所提升，但是呢仅仅过了两周的时间，日元的汇率呢再度啊是跌到了将近1美元对160美元的这个低位啊。业内人士分析说，暂时的外部干预可能会改变一下汇率，但是呢没有办法改变日本本地的这种经济逻辑啊。那日本呢越是试图通过这种经济刺激来托举经济，而财政和汇率方面所承受的压力可能就会越大啊。那只有呢把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财政结构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才能够从根本上稳定日元的汇率啊。换句话说呢，在日本这一块可能他们现在也面临着此前美国所经历过的滞胀啊，停滞增长，经济停滞增长这样的一个难题啊。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啊。此刻呢再来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东局势这一块。那特朗普呢又对外放话说，美方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官员之间有秘密沟通的渠道，并且还要求是吧伊朗要举起白旗投降。但是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呢对此进行驳斥啊。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官员从来没有和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来对话。特朗普呢他的谎言仅仅是因为他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这革命卫队发言人说的话是有点意思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也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美国媒体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非正式渠道与美方接触的报道，并且强调伊朗决策机构在谈判立场上前所未有的团结。

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韩美军演方面的情况。韩国国防部表示啊，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军演正在按照计划进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他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度的削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啊。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来关注这俄乌战场这一块的情况。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啊，也是互相袭击了对方的一系列这基础设施。那乌克兰方面呢，对于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袭击。据了解呢，截至目前，野莓公司有十处大型仓库当中的七处已经因为乌克兰军队的袭击而停止运行了。那俄罗斯国防部方面发布的消息显示，俄罗斯防空兵过去24小时拦截了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击落了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方面呢，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克兰军队运输物资的货轮等等这些船只，还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

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段时间，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以及沙特阿拉伯，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外长啊，16号的时候呢，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当中说到，这一计划呢已经获得了巴勒斯坦各派别的接受，是各个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而以色列方面呢，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这一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且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当中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地震方面的这情况啊。哥伦比亚强烈地震啊，目前呢已经造成了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整个受灾的人口呢超过了180,000啊。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这发布的最新通报当中也是提到，根据最新的灾情报告，目前呢有2800多所教育机构受损，那哥伦比亚政府呢将会采取措施支持受灾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方面的工作。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已经启程运往哥伦比亚。那这批物资呢，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毯子等等，这些救灾急需的物资一共大约80吨，搭乘了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的包机运往哥伦比亚首都博格达，计划呢在当地时间18号的中午啊运达。除了这些物资之外，中国政府呢还决定向哥伦比亚方面提供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哥伦比亚方面的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9:04，早知道到这儿呢，那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那在节目之前，最后之前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的气温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请各位呢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再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今天就到这里。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0: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2: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9:0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11: 今天我们来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第7部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就这个问题，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12: 在法治问题上，没有最优模式，也没有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走这条法治道路是历史的必然结论，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必然选择。所以走好这条法治道路，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
10: 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Let's go!

0: 熟悉的花开的街巷，九十九溪潺潺流淌，水岸绿意盎然，雅致的南厝小院便坐落在此。在闽南的方言当中，南厝便是咱家，红砖小楼承袭着闽南古建的风貌，这里的风味兼容并蓄，融合了闽菜的醇厚和粤菜的清鲜，手工菜果外酥里嫩，酥肉鸡卷香而不腻。南厝斩获2025泉州姜母鸭技能竞赛的金奖，2025年泉州山海厨王争霸赛晋江创新名菜的两项大奖。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南厝的执行董事丁培芳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南厝背后的故事。啊，丁董呢也是我们晋江旅游协会的餐饮分会的会长，晋江是第三届餐饮协会副会长，南厝的执行董事。2007年开始接触餐饮行业，并在2019年，创立了这个南厝和我们的陈建南先生。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南厝的招牌美味，比如说果木烧鹅，以及闽南的红鲟饭，以及古法的四果汤，都会有惊喜带给各位。马上来请出我们的丁董，你好 ，Hello，Hello，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南厝，其实大家听到他真的是非常的亲切啊，南厝南郎哈、啊，就是我家，咱家，
1: 对对对，主持人还是蛮了解闽南文化的，您是闽南人吗？
0: 啊，我是跟闽南很有渊源的一个地方，对，60%的福建人都是从我现在所在那个地方过来的，
1: 河南还是山西吧？
0: 对，河南，对对对，非常了解。
1: 对对对，我们姓丁就比较特别。
0: 对，这个阿拉伯的后裔哈，所以做生意非常的厉害。
1: 还行还行，
0: 非常的厉害。
1: 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咱们南厝的发源，还有咱们店里面有什么特色。著名的菜品，比如说我们店特色菜，我先介绍一下吧。
0: 好嘞，
1: 就是有一个红鲟饭、招牌鱼饭，这两个是一样的，但是有的口味呢，他会比较喜欢说鱼饭，有的会比较喜欢这个红鲟饭，它是融合了咱们闽南的特色哦，家家户户都会做，但咱们南厝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咱们的这个闽南咸饭鱼饭，我们用三勺汤下去做。
0: 三勺汤是什么？
1: 三勺汤一个就是鱼饭的话，我们是用鱼的那个鱼头、鱼骨、鱼尾下去炖汤，然后第二勺呢，就是用我们的那个海蚌。
0: 哦，海蚌。
1: 然后还有第三就是我们店里面自己熬的特调的高汤，有很多种材料下去，
0: 秘方。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那么好吃是有原因的。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几乎每一个第一次去的2到3碗，这是不在话下的。哇！所以有时候去客人去的话，我们在服务的时候会特别提醒一下，说，尽量少吃一点，不然等会儿好料都吃不到了。
0: 哦。
1: 吃完2-3碗米饭肯定很饱了吧。哇。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店里的那个果木。

0: 木烧鹅，我们的那个果木烧鹅，每只鹅都要挑7到7.5斤以上的，
1: 是有要求的、
0: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再经过我们大厨的处理，再放到我们店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可能算是晋江独一家吧。
1: 这么保守可能
0: 因为你要建造那个烧鹅的烤炉哦、嗯、一定要有适合的环境、
1: 哦、
0: 要宽敞
1: 要宽敞
0: 要宽敞，然后它是明火的，
1: 嗯，所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对对、嗯、然后那个烤烧鹅的那个荔枝木要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摘
1: 哦，
0: 亲自去挑选，而且挑选的话那个长短啊粗细的都要差不多的，如果没自己去挑又怕那边的果农他给你乱七八糟来，然后每一次都要我们大厨亲自去挑、
1: 嗯、
0: 去一趟就要一天、
1: 哦、
0: 所以这个成本上面、啊、会也会比较高，然后我们的烧鹅普遍就是会比广东的那边高一点点
1: 哦，
0: 比香港的是不会，
1: 嗯，
0: 但是香港它没我们这个环境，我也特地去香港去尝试一下它最出名的那个烧鹅、
1: 哦、
0: 一只的话多了我们4倍的价钱，
1: 哇、哦、4倍的价钱
0: 所以想吃烧鹅还是来咱们南村
1: 哇、哦、这个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0: 嗯嗯嗯，欢迎欢迎、嗯、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古早味四果汤，然后我们那个四果汤是纯手工纯手工的，里面很多材料几乎都是要纯手工，
1: 嗯，
0: 它做出来才会好吃。纯手工就是每天要现煮，
1: 现煮，
0: 嗯，
1: 就是那个石花膏，
0: 石花膏、嗯、豆子，
1: 豆子，
0: 仙草，
1: 仙草，
0: 桃胶，
1: 桃胶，
0: 莲子，
1: 对，
0: 木耳，全部都要现煮的、
1: 哦，
0: 每天。所以我们家的四果汤是特别好吃的，可能知名度没那么高，但是吃过的人都说好，
1: 都说好，大家以后都知道了哈。
0: 嗯嗯嗯，
1: 这个叫闽南的甜水糖水。甜水、啊、
0: 糖水甜品
1: 啊，专酒 sweet， 对，所以大家下次这个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几道招牌哈，
0: 嗯嗯，
1: 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回客，第一个就是这个果木烧鹅，刚刚说完的哈，
0: 嗯嗯，
1: 四果汤啊，还有就是那个叫红鲟饭，
0: 对对对对，
1: 鱼饭。
0: 嗯、红鲟饭跟鱼饭它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就是家里面的材料不一样、
1: 哦、
0: 还可以加那个排骨啦芋头啦都可以，但是米饭的味道它是一样的、
1: 嗯、
0: 几乎每个闽南家里都会做，但是每个
1: 就其实有点类似于有闽南的咸饭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但是里面就是加的料可能哪个会
0: 加的料跟制作的方法
1: 稍微会有
0: 点不一样、
1: 啊、大概是什么样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像
1: 就比如说可能红鲟饭里面就是是不是红鲟会多一些，
0: 就是
1: 特别这个季节是不是这个秋天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那个非常多的这个膏啊，
0: 嗯那个红鲟哦就是要把它切开
1: 切开，
0: 然后下去炒一下，
1: 嗯
0: 再加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那几个方法下去做一下、
1: 嗯、
0: 这样子、哦、排骨的话也一样，芋头也一样，唯一区别的是什么，我们店里面的米它是要用油稍微炸一下的，
1: 你看秘方告诉给大家了，
0: 那没事我都跟大家说了、嗯、那天我邀请那些咱们餐饮协会的那些好朋友们过去交流、
1: 嗯、
0: 我也跟他说不怕你们学、
1: 啊、
0: 你们要舍得下成本，
1: 对
0: 咱们南厝对这些食材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1: 非常高的，
0: 我们是要买对的又要选贵的
1: 就好的品质它确实是、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要为这个价值来买单哈、
0: 嗯嗯。
1: 所以就是说它的好吃肯定是因为我们用了很多的这种功夫在里面，刚才说到的这种很多的手工的制作、啊、包括食材的新鲜啊，还有我们的师傅的这种精湛的厨艺哈、啊，这种各方面的结合，
0: 嗯，还要保留一些古老的方法下去
1: 啊，
0: 像这个鱼饭，它的三勺汤有的就没有，
1: 对，这个精华可能说秘密就在这三勺汤当中，
0: 对对对，
1: 这三勺汤

0: 真的就指三长吗？开玩笑一下，
1: 就是说
0: 三种料啊，三种汤给他。
1: 那它跟我们家里做的区别，第一个就是三炒汤，第二个是我们的米是有油稍微
0: 炸
1: 过
0: 一下
1: 、那我们家里面做的话我们是把那些料头加米下去炒一炒炒一炒，放在电饭锅里面或者是高压锅里面，有的还不会用高压锅煮，会粘底
0: 啊，
1: 那个
0: 对
1: 那个叫什么，
0: 我那天看了一段话它非常有意思，他说同样是咸鱼啊，为什么有的粘锅
1: 啊，
0: 有的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你要加油哦，
1: 啊、对
0: 加油了就不粘锅。我突然想到这句啊，读书是有用处的。你看，昨天晚上刚读的，今天就用上了，很有意思。
1: 那现在再讲一讲咱们南厝的来源啊，这个南厝的这个南字。就是我们其中一个股东哦，他叫陈建南先生，他那个南字演变而来的。我
0: 南厝刚好也就是咱家的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在咱们闽南话是这样。
0: 对，厝这个字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一个厂字里面一个西，特别作为我们从外地刚来到泉州的朋友，他觉得哦厝。其实也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理解的叫做客厅啊，或者说叫房屋的意思。那其实再延伸去查一下这个词典字典里面什么叫厝呢，就是安放灵魂和身体的地方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家啊，咱家
1: 深
0: 啊，马上就是哎厝字大家可能理解就更深刻一些了啊。
1: 嗯，
0: 对，就是灵魂身体都在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经常不是说一句话，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但是也一直在家里。对，
1: 这个错的意思还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然后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闽南的那个古汉语哦，古汉语它就是原来的官方话语，
0: 对，
1: 错，它就是房子，
0: 对对对，
1: 就是家的意思，在我们闽南是这样理解。当时那个北京电视台他来拍摄的时候，他还一直问我说为什么要用这个错字，然后就跟他讲了我们这个闽南古汉语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代表的就是家房子的意思。
0: 对，我们台里
1: 潮乡频道好像也有播了，
0: 就我们台里之前就是有一档节目叫做南厝南郎啊，是这么来的。我刚才开头讲那个是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非常有意思，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名字特别好，特别亲切。
1: 嗯嗯嗯，我们这个还是在开玩笑之中，才把这个名字给取出来的。当时就是像我跟我们这些股东，都是比较喜欢吃
0: 啊。
1: 研究吃，然后自己也会做一点。
0: 这么谦虚，一定是做得很好，自己也会做一点。
1: 那倒没有，我们会吃，也会也会煮，就是这样子。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喝茶聊天的时候，就说开个餐厅。以前我们就有开过餐厅
0: 哦，
1: 所以有一点经验。然后那个就在开玩笑要取什么名字，当时武店市有一家酒吧叫做错里，然后用闽南语说的话就是有点，
0: 您可以用闽南话来说一下，没事，
1: 不好说然后我们就叫要改成说就是南厝反过来的意思咯。后来有个朋友说不行，要把它把南字放在前面、
0: 哦、
1: 啊，然后就成就了南厝这个名字、
0: 哦、
1: 然后就赶紧去注册完之后，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城代的大乡村，就好像开了一个私房菜，后来就一直找地方，就找到现在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环境，当时开了一炮而红，我就说天时地利人和全都聚齐了。
0: 对，
1: 真好，一炮而红，当时也算是说挺出名的。 后来不是说有，我们是2019年开业，
0: 对，
1: 后来刚好疫情嘛，
0: 嗯，
1: 虽然说那个时候有一点点挫折，
0: 嗯，
1: 但是
0: 人生就是这样子
1: 啊，
0: 对吧？
1: 过完年之后，
0: 嗯，
1: 我们反而说吃到那一波红利嘛，
0: 嗯，
1: 就是当时有限制说5桌。
0: 嗯，
1: 刚好我们南厝小小的就只能办5桌、嗯很多有搬家的啦，那个小孩办满月什么什么喜事啊，
0: 嗯，
1: 都往我们那边凑，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反而吃到一波红利了，
0: 嗯，
1: 就是，挺幸运的，
0: 啊，
1: 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就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然后我们能够做出我们自己的这种风格，然后得到大家的这种认可，然后大家都来了，
1: 嗯，啊，
0: 还是因为你们做得好，
1: 主要是把品质把握好，
0: 嗯，
1: 一定要把品质把握好，其他的服务再跟上，
0: 对，那作为一位资深吃货，长得好看的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像我这样的可能叫什么桶。
1: 不会不会，主持人也长得挺帅的，不要谦虚。
0: 对吧，对于这个吃，对吧，您肯定是研究非常多啊，
1: 嗯。
0: 那刚才说到的几道菜啊，我觉得可能首先是一个叫我们的闽菜，还有就是粤菜哈，
1: 嗯，
0: 其实刚才几道菜应该算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1: 嗯，
0: 那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菜，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点什么，您会什么样的推荐，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包括我们刚才聊到这个鲟这个事儿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因为鲟啊也叫红膏母蟹，
1: 嗯，对，
0: 是吧？
1: 对对，
0: 红膏母蟹是特别补的，特别我们闽南可能坐月子呀，或者说要补身体的，都是用这个的，对吧？
1: 嗯，没错，主持人还挺了解的，嗯，
0: 啊，知道一点，知道一点，
1: 嗯，
0: 毕竟天天跟像这个丁董一样的资深吃货，那我就知道一点，所以丁董都教我哈。
1: 那个鲟啊，很多人不懂，北方人。他们不懂鲟，
0: 不叫螃蟹吗？
1: 啊，它不是螃蟹吗？对，
0: 啊，
1: 没错，它也是螃蟹的一种，
0: 嗯，
1: 就是在深海里面，它有一种深海鲟，
0: 嗯，
1: 像香港他们是说海底鲟，
0: 嗯，
1: 他们叫
0: 海
1: 底
0: 鲟，啊，叫法不一样，嗯，
1: 啊，叫法不一样，
0: 嗯，
1: 但是蟹的品种有很多，
0: 嗯，
1: 它也有分季节，
0: 嗯，
1: 也有分季节，一般我们闽南地区哦都会红膏鲟、花乐蟹，
0: 嗯，
1: 还有
0: 花乐跟鲟是一样的吗？
1: 它也是螃蟹啊。
0: 是螃蟹没错。我觉得应该不是同一种东西哈。花乐应该不是红膏鲟是吧？
1: 它也叫螃蟹
0: 啊，也叫螃蟹，这个我认同。对，我说别，我这个又懵了啊。
1: 它也是螃蟹，那个红膏鲟，它一般是要到年底到正月这一段时间，
0: 嗯，
1: 会肥美
0: 、嗯，
1: 像最近叫梭子蟹，
0: 嗯，
1: 浙江他们不是有一种梭子蟹嘛，
0: 嗯，
1: 像我们这边也有，就是比较少，它那边盛产。
0: 嗯，阳澄湖，阳，澄湖大闸蟹啊，那些
1: 阳澄湖大闸蟹那种叫做淡水蟹，
0: 淡水蟹
1: 啊，
0: 我们这都是海水的，嗯，
1: 啊，对，也有，我们这边是毛蟹，
0: 嗯，
1: 毛蟹，还有一种长在滩涂上，一般是像这个季节再往前一点点的，
0: 嗯，
1: 想一下，想。
0: 反正就是种类特别多，
1: 豆鲟，豆鲟，
0: 豆鲟，
1: 突然把它这个名字给忘了，
0: 也是叫鲟的哈，
1: 啊，
0: 一个鱼字，一个寻找的寻，嗯，
1: 啊，像我们这边小孩子哦，
0: 嗯，
1: 在长个了，就是还没有发育的时候，没有，
0: 啊，
1: 就是比较小的小孩子，
0: 啊，比较小，
1: 我们就会煮这个豆鲟给他们吃，
0: 嗯，
1: 就加在我们南厝的鱼饭里面也可以，直接清蒸也可以，
0: 啊，
1: 干煎也可以，像我们南厝当时前段时间就有一个砂锅豆鲟啊，我们叫小红树林，它是长在那种
0: 红树林里面的
1: 滩涂红树林里面，
0: 嗯，
1: 啊，那个味道也是很鲜美，它不输给红膏鲟，它是比较没有像红膏鲟的膏，它会比较
0: 多肥美啊，
1: 会比较硬，然后吃下去红膏鲟的膏吃下去会有点噎噎，
0: 嗯，
1: 给嘛，牙给嘛，
0: 啊，噎人，
1: 那个小豆鲟它就比较不会。
0: 你看会吃。

0: 那人马上把这说的太清楚了，之前不了解啊，现在就清楚了。
1: 那那个红高粱的话，我们闽南人、闽南女人坐月子的时候，很多亲戚朋友他都会送一些东西。红高粱的话，他一定要用煎的。因为螃蟹它属于海底，会比较寒。螃蟹也一样，红高粱也一样，那个豆鲟也一样，都用煎的会比较去寒性。像我们这边都要加一些姜。
0: 姜，对。就像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我们得的几项大奖当中，其中一个哈，
1: 姜母鸭。
0: 姜母鸭。所以可以跟大家再来出一个互动问题：姜母鸭到底是姜和母鸭，还是母姜和母鸭，还是姜母和鸭？这个很有意思。很多人原来不知道。
1: 这个梗流行了很久。
0: 对，这个梗流行了很久，但是很多人现在还是不清楚啊，到底是母鸭和母姜，还是什么？对，
1: 姜母。和母鸭，姜母鸭就是姜母和母鸭。
0: 对，
1: 姜母的话是属于说老姜，
0: 对，三年以上，
1: 三年以上它才
0: 它可以驱寒去湿。
1: 主持人还挺了解的。
0: 然后这个母鸭为什么不用公鸭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公鸭也是比较偏凉性的，母鸭比较温和。
1: 这个是一个原因。然后还有一个
0: 比较入味。
1: 大众的话，比如说像比较上的年纪或者是还没发育的小孩，一般我们不建议吃公鸭。
0: 哦，有什么说法哈？也是有说法。
1: 闽南话说的会比较强，
0: 强，
1: 强，就是说它的那个滋补性
0: 太补
1: 啊，强会比较冲
0: 那我的名字叫。曹强，
1: 曹强是吗？
0: 对对对，是我的名字，是这样没错、啊。看来我说的挺标准的、啊、谢谢丁总啊。这以后在这个拼命吃地瓜的路上又更近了一步。
1: 不会不会，说的挺好的，挺好的。像我们在做姜母鸭的时候，就是要先把那个姜片。把姜切片，
0: 煨在底下是吧？
1: 还要晒干
0: 啊！对，要晒干啊！
1: 还要先晒干，把它那个姜片里面的水分给蒸发掉，蒸发掉才能激发出姜片的它那个算说药性吧。然后风干一天或者晒干一天，再放在我们的砂锅里面，淋上麻油。
0: 对，
1: 淋上麻油，
0: 麻油是香油吗？
1: 对，
0: 就芝麻油。
1: 对，你
0: 河南老家就是老家河南最、这个特色的之一就是小磨香油啊，就是这个麻油。
1: 对，我们叫做麻油。然后你们叫香油是吧？
0: 对，因为它是真的很香
1: 啊。对，
0: 就比如说在这个家家户户。去河南的朋友都知道哈，就是一定要先上八个凉菜，再上热菜，然后呢都非常的热情，所以很多人只吃到凉菜，从来没吃到过热菜。这个很有意思。其实
1: 我也有去过河南。
0: 对，
1: 很喜欢吃你们那边的凉菜。
0: 对，这就是蒸菜呀、各种各样的这种菜哈，根据季节可以把春天吃进肚子里，把四季吃进肚子里的。对，非常有意思。然后呢，鱼头上来啊，
1: 还要分主次是吧？
0: 对，它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讲啊？我们福建人就是海边的河南人，对吧？河南人走遍中国，福建人走遍世界，就是一种传承。非常有意思。
1: 对，那说回我们那个姜母鸭啊、
0: 麻油，
1: 我相信很多人，很多来晋江旅游的人。他们都会特别想吃姜母鸭，
0: 这是排名第一的
1: 啊！对，主菜，这个是主菜，
0: 排名第一。
1: 像那些什么牛肉羹、咸饭这些哦，好像还是算说比较，
0: 算是这个小吃美食这样子。
1: 那我们南翠是把咸饭作为主食。那姜母鸭哦，很多人来了都对我们店里面的姜母鸭好评是非常多的。很多
0: 好评度非常高，
1: 对，评价非常高，很多 当地人。

0: 他都会打电话要外卖嘛，
1: 对，
0: 就是点一个姜母鸭送到家里面去，嗯，因为自己家里面煮真的是没那个条件呢，啊。
1: 对，嗯，因为他需要的时间真的是蛮久的，啊。
0: 对，姜片淋上麻油，再把鸭上去，要最起码要煮一个半小时。
1: 对，嗯，
0: 所以鸭子也不能选那个公鸭了，什么比较它的肉质会比较不那么容易熟，啊。
1: 对，说这个叫什么柴哈，啊那个啊？
0: 对对，它的肉质也会比较柴。嗯嗯，这个姜母鸭也是受到各位美食评委的肯定。所以才拿了一个金奖啊，也欢迎大家到南厝去尝尝，也可以打电话外卖，
1: 都是可以的。嗯啊，我们也是有做外卖这个板块的啊。哦，那这个非常好。
0: 嗯，一般都是会直接打电话或微信给我们。嗯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的菜，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
1: 好，到底还有哪些特色的菜，我们也请这个丁总跟大家介绍介绍。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姜母鸭，它也分三大派系哈，嗯，有这个焖煮，有这个盐烧，嗯，啊，还有这个
0: 干的
1: 啊，干煎，啊，对，啊。那咱们的这个姜母鸭是属于哪个？
0: 焖煮的
1: 啊，焖煮的，
0: 属于焖煮的啊，
1: 所以它就更嫩更好吃啊。
0: 对的，
1: 而且大家发现说这个姜也是可以吃的哈。
0: 对，我特别喜欢吃姜，我反而不是很喜欢吃鸭肉。
1: 其实我是都要，姜和肉都吃。
0: 哎呀，那主持人才是真正的美食家，啊。
1: 那没有，就是像我们闽南也会煮汤嘛，然后煮汤我发现好多，比如说煮那个老鼠肉啊什么之类的啊，煮完最后肉是不吃的，然后只喝汤。
0: 对，
1: 但我觉得是有点浪费，我们肯定肉也要吃，把那个肉然后再给它加上一些酱油啊，加上其他一些料稍微炒一下哈，其实也是蛮好吃的。
0: 广东它就是这样，像我们闽南就
1: 一般只喝汤。
0: 主持人刚才说老鼠肉吓了我一跳。
1: 不是说就是这个
0: 腱子肉啊。
1: 对
0: 吓了一跳，真的是突然哦，反应过来，
1: 我属老鼠，没事儿，
0: 就是腱子肉，
1: 像
0: 比较小的小孩嘛，像我们这边他都会炖那个腱子肉，嗯，然后只给小孩子喝汤，或者用那个汤下去调煮粥，煮那个米糊
1: 啊，对，是这样子，
0: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营养，因为我们闽南跟广东一样，都认为精华都在汤里面，那个肉几乎都不吃。但是到咱们南厝的话，有一道金线莲肉汁汤，我们那个肉也是可以吃。
1: 土猪肉。
0: 对，是土猪肉，所以它的肉不会很柴，
1: 就是吃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0: 像现在是环境条件的，怎么这些生活条件比较好，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奶奶她是就是我们炖汤的那些肉，她就拿起来炒。
1: 对啊，
0: 不是像您说的那个沾酱油拿起来炒，加酱油加什么，然后她怎么做你们知道吗？啊，猜一下
1: 怎么做。炒出来的。挠头思考，
0: 老人家哦，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怎么做的？
0: 怎么做？他把它做成肉松。
1: 肉松哦，
0: 完全不浪费。我当时我就傻了，我说哇，奶奶还有这个做法。他说哎呀，以前这么穷，哪里舍得扔掉啊？
1: 对，是。
0: 然后那个肉松又可以配稀饭。
1: 小朋友特别喜欢，大人
0: 也
1: 对，非常。
0: 做起来我们都会去偷吃。
1: 我们家也做过，我们家也做过。
0: 是啊，
1: 我觉得其实比买的要更好一些
0: 啊，会更健康一点。
1: 对，
0: 我们自己做，它不会加防腐剂嘛。
1: 对，
0: 很健康的食品。
1: 这就是闽南人的这种叫做真的会勤俭持家哈。
0: 也算是生活中总结出来的那个
1: 智慧。
0: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了解，像咸饭是不是我们的满月饭？满月饭跟我们的咸饭是不是有一定的区别？
0: 有，
1: 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叫很多人说这叫生命当中的第一顿饭还是什么？

0: 很多料，
1: 不全是这个，它的米有点特别，
0: 是长米还是圆米？
1: 以前是没有长米
0: 啊，以前是没有长
1: 米，后来就有加了一点长米，好像还要加一点点糯米，里面还要加那个一种菇，要切的薄薄片的，
0: 是属于什么样的平菇还是？
1: 我觉得那个菇哦，我们闽南话叫熊菇了。熊菇啦、我觉得是不是叫做是不是就是松茸
0: 啊、哦、松茸啊、哇，松茸这个季节
1: 是小小的、小小的要切一片一片，然后还要再加上五香粉，还要加上姜蓉
0: 是
1: 姜打成剁得碎碎的、然后加那个下去爆香炒
0: 啊，
1: 就是姜片，我们姜母鸭的那个姜、在闽南姜是
0: 必不可少的，
1: 对，有的还会加上特别的料头，很多，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如果说邻居家有生小孩，会过来分给大家吃咯，闽南叫做混你一混，混我一混，
0: 混是什么？
1: 就
0: 是花包吗？
1: 啊，就是发红包发给你们的那种意思。
0: 对对对，
1: 闽南话叫混。
0: 这个音我觉得我发的好像还行一点，要不然那个什么很厉害，假高那个音我就发怎么都发不准。
1: 你已经很厉害了，说的很好了。
0: 这个就是要分那个什么花包是吧？就是
1: 啊，对对对，跟你们那边是一样
0: 的。馒头有点像的啊，它是面粉做的啊，会盖上那个印章。
1: 还有我们这边就是这样，还有一种那种红色的，整个包子染成红色的。还有就是，再加一些粽子减重了。还有闽南的果。
0: 啊，菜不是那个龟果哈，应该是、绿色的，
1: 不是白色的，然后再加个
0: 印章啊，红色的印章。
1: 像我们南厝它，我们就有那个你说的龟果，我们叫乌龟果，这个是一般都是做生日
0: ，
1: 他们会配上一点，或者是我们南厝会赠送一些，代表长寿的那个
0: 吉祥长寿的意思啊，
1: 对对 对, 对，
0: 是绿色的吗？
1: 墨绿色的，对，
0: 墨绿色的。
1: 它是用
0: 什么枝？
1: 鼠曲草的、
0: 就是一种植物的这个，然后提取的颜色。
1: 还是好像还是非遗的，
0: 对，非遗的。
1: 前几天还有一个客人要求说，这个果能不能帮他做成咸馅的？
0: 咸馅的，不要甜的啊！
1: 他不要甜的，就是要加笋啊什么。但是这个不一样，
0: 对，
1: 不一样。
0: 那要吃笋包，就里面包的这个就是咸的嘛。
1: 艾草果我们就有，就有包笋包肉的。但是艾草果要在年初三四月的时候
0: 才有，它其实都是时令的哈，就根据当季，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食材，然后做出来的。
1: 所以
0: 你看，
1: 客人一直说，不是不给你做，是真没办法，因为时令季节它没有，你就做不出来。
0: 对对对，你做不出来，没有这些。
1: 所以我们南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1: 对对，我们只做当季的，绝不做那种反季节的，所以吃起来会比较健康。很多客人也是认可我们这一点。
0: 对，就像很多的这个素食，它会根据节气然后出不同的这种素食的菜品，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时令，然后有这个当季的最好吃的最新鲜的这些食材来做成美味佳肴。
1: 我们南厝还有一道油条海蛎窝
0: 油条海蛎。
1: 这个刚开始去的人都非常很喜欢吃，就是 每次去都要点，但是有时候不是海蛎的季节，我们也不是很喜欢做。
0: 对，
1: 会有吃起来的，
0: 但海蛎的品质可能就没有说当季的时候那么好，那么鲜美鲜甜。
1: 对对对，很多客人去的话尽

0: 量就是引导他，
1: 嗯，
0: 说你很喜欢吃没错，但是这个季节可能会影响口感，
1: 嗯，
0: 如果他还是要，还是要给他。海蛎的季节我们做海蛎，那蛏子的季节我们就做蛏子。
1: 对，
0: 这几天
1: 最近是什么的季节？
0: 蛏子已经快要结束了
1: 啊，
0: 海蛎快要开始。前段时间我们做的就是一个油酥橙带蛏，
1: 油酥
0: 一定要橙带的蛏肉才好吃。
1: 哦，一定还是要橙带的蛏。
0: 对。
1: 哦。
0: 前两天一个厨师给我橙带蛏不够，给我搞了一些老蛏，结果就不行，其实吃起来口感就不一样。
1: 这口感你就会。
0: 然后这一道油酥橙带蛏也是离不开必备的姜。
1: 姜，那油酥到底是什么？
0: 油酥它是介于油炸，
1: 嗯，
0: 油炸跟干煸之间
1: 的
0: 啊，也是我们闽南的一道独特的做法。这一道菜不知道发源在哪里，但是确定的应该是我们陈代，陈代人。当时我们陈代都是种这个蛏子嘛，
1: 对，
0: 我们叫种蛏子，不叫养蛏子。为啥叫种？
1: 因为它是往上长的吧。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们在养蛏子的时候，跟我们在种植物
1: 是一样的，
0: 原理是一样，要播种
1: 啊。
0: 小小的蛏子这么小，
1: 一点点，
0: 大概一寸左右。
1: 嗯，
0: 当时还有个蛏苗会，陈代还有个蛏苗会。你要种蛏子的时候，一定要去
1: 那边买苗。
0: 买苗，
1: 嗯，
0: 是公家的哦，
1: 嗯，
0: 是政府的，
1: 哦，啊，对，在之前哈，
0: 在里面工作的人还是有编制的，
1: 哦，
0: 去那边买完之后，再去我们陈代很多滩涂哦，
1: 对，
0: 当时还没有这些企业，什么都没有。
1: 对，为什么叫代就是这么来的，包括我们在真武庙所看到的吞海，对吧，这是闽南人面对海洋以海为田向海而生整个那种气势。另外一点，一种解释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把海给它围成田啊，所以这个叫吞海，是这么来的，非常有意思。
0: 嗯，然后播种的话就是像撒种子那样，
1: 嗯，
0: 我小时候看过大人
1: 啊，是撒下去的，
0: 嗯，就是这样一把一把这样撒，
1: 嗯，
0: 整个滩涂很大很大很大，一望无际，看不到海，只看到滩涂。
1: 那是田，海田，
0: 海田，
1: 海田，对。
0: 然后种下去，就还要时不时的去维护
1: 检查，
0: 这些了，怕被海水浸泡过了冲走了之类的。养蛏当时也是挺不容易的，
1: 很辛苦。
0: 然后就是蛏子收成的时候，舍不得吃就卖剩下的哦，
1: 剩下的再吃，
0: 剩下的把那些壳剥掉，
1: 嗯，
0: 就留我们蛏子的那个肉，它跟海蛎是有点相像，
1: 有点相像的，对，
0: 又要想要有一个，当时没有冰箱，没有这些之类的，
1: 你办法保鲜哈，
0: 啊，然后油也不多。是生活中比较贵重的东西，
1: 对对对，油也比较少，
0: 然后就发明出这个方法，适量的油，然后把姜片
1: 爆炒
0: 下去，稍微翻翻炒，也不能说炒，也不能说油炸，所以我们叫做油酥
1: 啊，是这样来的。
0: 翻完之后，让它姜片有酥脆的那种
1: 感
0: 觉，然后再把我们的蛏肉再下去，一样的方法，然后再加点，把油滤掉，再加点酱油，再加点酱油，然后把那个蛏肉油酥到不会很干，还有保留一定的水分，再把姜片下去，两个合并下去翻炒一下就成功了，主持人可以过去尝一下，
1: 试一下这个叫油酥
0: 陈代蛏。
1: 陈代蛏，
0: 一定要陈代蛏，它陈代的蛏肉它会比较细嫩小，
1: 就特别的叫做鲜甜
0: 啊，也会比较鲜甜，像我们买蛏子也有买到像宁德霞浦那边的，它的口感就会比较 老一点，
1: 老一点，
0: 适合做那个羹。
1: 羹。
0: 整个的就适合做那个叉叉的蛏子。我们这边闽南还有一道叉蛏
1: 啊，对，鸡蛋和那个蛏，
0: 还有煎
1: 啊，煎。
0: 嗯嗯。单单蛏子的做法，我那天跟
1: 好多种
0: 师长统计了一下，14种。
1: 十四种。
0: 啊，发在那个视频号里面，我都想笑。我说：“哎呀，怎么这么多？能不能简约一下？”但是没办法，客人他有各种需求，而且
1: 对口味不同
0: 啊、我们南出的客人会比较多哦，
1: 多元化，
0: 多元化。他有的要求这样，有的要求、没办法，一种都没办法少，
1: 14种，哇哦。那也说明其实我们，你看我们的菜其实大部分也都是以本地的时令的这些为主哈。
0: 对对对对、那这段时间再过差不多半个月至一个月哦，蛏子也要结束了，就可以上生蚝了，
1: 生蚝、
0: 海蛎、
1: 海蛎
0: 就可以上这些了。再下去一段时间就可以吃到我们红高寻、花乐蟹，
1: 这些是最肥
0: 的季节来了，
1: 最肥美的时候。
0: 还有您说的阳澄湖大闸蟹，也是差不多中秋后
1: 、
0: 中秋后，这些时令会比较好的食材。
1: 对，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为什么一直用姜，也因为我们闽南这个地方它的确实就是湿气会重一些，所以呢我们说很多人都在做一件事，无论是我们广东的这个煲汤还是福建的这个汤为什么要做汤啊，包括这个药茶会比较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是湿气会重哈、包括以前说到的所谓的南蛮，有蛮夷这种叫做有瘴气，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那我们在食材当中呢把这些给它去除掉，哎，就没有问题了。
0: 对对对对，用姜片来去湿是最好的方法。还有一个闽南的姜果您知道吗？
1: 有吃过。您可以帮我再加强一下印象。
0: 姜果的话以前也是闽南坐月子的时候吃的。
1: 哦，也是坐月子的时候吃的。
0: 对对，但现在很多
1: 就很普遍，
0: 男的女的
1: 老少
0: 的少的都喜欢吃。
1: 我以前我记得就是无论是特别是坐汽车啊感觉小时候经常晕车就吃这个。或者叫姜片加上糖然后含在嘴巴里，
0: 那个是姜糖
1: 对，
0: 姜果的话
1: 是有点像棕色的，是吧？要炒，要再稍微再加工一下，是这样吗？
0: 不懂，完全不懂姜果，
1: 完全不懂。你看，
0: 看来主持人
1: 露馅了，露馅。
0: 它是这样，姜打成泥，然后加上糯米。糯米，然后再加上高度的白酒，最少要53度以上的。以前的话是做好，然后做成一个一个小小圆圆的，放在太阳底下晒，没有冰箱啊。
1: 对对对对，
0: 我记得小时候很多人都在晒，拿起来闻一下，好臭。它不是臭，它就是那个发酵的过程
1: ，
0: 发酵的味道，
1: 发酵的过程。
0: 但是。跟榴莲一样，我这臭吃着香。小时候吃的是油炸的咸的，那现在姜果有很多种，有咸的有甜的，还有可以包自己包馅的，加榴莲加什么，
1: 还可以加榴莲的。
0: 对对对对对，加榴莲下去油炸，热是很热，但是闽南不能说闽南，就等于说我们中国女性坐月子的话，就是要求不能受凉受寒。
1: 对对对，
0: 她就是很好的做到一个驱寒祛湿。生完小孩会水肿，吃这种
1: 是
0: 她就会消水肿，
1: 哦，
0: 非常好的效果。做的过程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把姜打成蓉，加上糯米粉，再加上。不能加水哦，
1: 不能加水的。
0: 一定要加高度的白酒。
1: 白酒，
0: 我们经常在开玩笑有时候自己喝的那个毛子，把那个毛子一点点倒不出来哦，凑起了一堆
1: 啊，
0: 然后再把那个毛子加进去， 开玩笑说南厝吃浆果等于喝到毛子。
1: 对，下次还可以做一件事儿，把那个玻璃珠然后给它取下来，然后有那么多，
0: 是是是，
1: 然后给它穿个孔，可以做个手链。据说那个不是国内的那个材料，非常牛的。
0: 是吗？
1: 对。好，下次这个丁总做一串啊。
0: 哎呦，都丢掉好多。
1: 对，现在知道了就好。现在知道就好。对，
0: 那咱们南厝特别多，有两堵毛子墙。但是那个珠子都丢了。
1: 对，那个珠子真的是 OK。 对，没事，这个反正都有很多哈，后面可以做好几串。
0: 那主持人听我讲了这么多，你有没有特别想吃我们南厝的什么比较这几种？
1: 这些都要。
0: 好，
1: 对，成年人不做选择，全都要
0: 安排上。安排上。
1: 对，大家可以到南厝去体验一下。就刚才我们讲到，其实就是哎，你最能了解到闽南最特色，而且是根据时令啊最鲜的这些食材做出来的东西。
0: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每个无论是外地来的朋友，或者我们本地的朋友，其实他们最想吃到的东西。
0: 嗯，现在特别特别多的外地的游客来我们晋江旅游，像过年的时候特别多。那有的客人看见我在那边喝茶，会过去跟我聊天，我就会给他讲一讲，介绍一下我们晋江的人文风情美食。然后还会给他指导路线。
1: 多好，做旅游规划了
0: 啊，
1: 这个非常超值的服务。
0: 那些游客都挺开心的，是全国各地哦。
1: 对，
0: 还有全世界
1: 各地，
0: 特别是那个学博会的时候，
1: 对，来了非常
0: 多
1: 的外国的朋友
0: 啊。外国的很多。我们陈代哦，也算是
1: 阿拉伯
0: 学都嘛、哦。
1: 对对对对，
0: 特别多的客商都喜欢来我们这边。
1: 对，
0: 老外他的嘴
1: 非常，
0: 不要吃的说很什么技巧什么的，他就是要原汁原味，所以他们特别喜欢我们南厝的食材，因为我们都是挑
1: 最好
0: 说的，挑品质好的。
1: 嗯。
0: 开玩笑的说，只选贵的，也选对的。他们吃得出来，他们吃东西的话哦，都会要求原味，原味不加其他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像现在有一些厨师啊，也不能说他，怎么样？因为有的食材你不好，他就要加很多的调味品。那像我们就很少，每一道菜都有很少的调味品，有的都几乎不怎么加了。
1: 原汁的鲜美。
0: 还好现在有手机上的翻译软件，还好现在的老外他们都很会讲中文。
1: 对，他来到我们这儿肯定是哈。
0: 老外也很多回头客哦。
1: 对，
0: 不是说他这一次来旅游，他是来这边做生意，经常会来。
1: 对，经常在这儿，
0: 每一年都会来。有时候一年还会来好多次，有的都跟我们都熟悉，每次来到嗨。挺好的，挺好的，也感觉说我们南厝也走向国际了。
1: 那绝对是国际化的。因为一看到这个丁董就是国际化的范儿。
0: 啊，是吗？
1: 对，
0: 没有吧。
1: 绝对的，是的。
0: 要努力的学英文 啊，
1: 非常的时尚哈。
0: 还好吧，还好吧。
1: 非常的国际化。
0: 我可能比较从小有出来混社会。
1: 很谦虚，很谦虚。我们都在社会大学里面不断的学习进步。那
0: 我们闽南的女人都比较
1: 比较厉害。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也还可以，还可以，比较打拼。比较拼搏。
1: 对啊，我们的这种爱拼敢赢的精神其实就是海洋文化。对吧，面对海洋，海洋其实是什么呢？充满着未知，对吧？我们要挑战，就像我们出去无论是打鱼还是经商，能够活着回来，那就说明真的是捡了一条命啊。就是特别是这个先辈他们更是这样子了。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在努力拼搏，这就是我们闽南的爱拼才会赢，敢为天下先的这种精神。 所以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啊，无论从这个祖国的哪个地方来，或者世界各地来，都要学习我们闽南的这种文化跟精神。
0: 对对，我们闽南人真的是，就是那句口头禅，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
1: 太棒了，太棒了。
0: 挺好的，挺好的。
1: 所以有机会一定要到南厝，不仅仅品我们的美食啊、美味啊，也可以认识一下我们的丁董啊，跟他好好聊一聊，然后讲讲他的，你看讲到了很多让我们觉得非常有回忆的小时候的那些跟奶奶的呀，记忆当中的那些非常熟悉的场景和故事，非常让人感动。
0: 像我们七零后，也有吃过苦，也有享过福，
1: 见证整个的这个发展哈。
0: 对对，见证了晋江从无到有，从穷乡僻壤到现在有点不能说
1: 非常富庶的，
0: 不能说大都市，是属于缩小版的都市，
1: 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非常慢的，能够享受生活，然后能够静下来品品茶。吃吃美食，享受生活的一座城市，这就是最好的城市。
0: 对对对对，主持人厉害，给你点个两个赞。
1: 谢谢丁董啊！最后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节目最后，
0: 我来说说。
1: 对，你来说。
0: 怎么说？
1: 我们的南厝这么多的美食美味。啊，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啊，丁总刚才也说了，我们也可以点外卖哈、啊，在什么平台可以？
0: 还
1: 是直接打电话？
0: 现在是一般都是打电话，
1: 直接我们会安排啊。
0: 现在抖音上也可以，可以有一些套餐的那个
1: 选择
0: 活动
1: 啊。所以你看，与时俱进啊，不断的在跟着时代往前走。
0: 也要这样、也要这样，不然都会落后了。
1: 太谦虚了，太谦虚了。
0: 活到老学到老嘛，我都经常在说，现在才理解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这个意思。
1: 就是不断的与时俱进，然后跟上时代的这个脚步，然后能够拥抱时代啊，拥抱现在的电商，拥抱现在的这种互联网，然后让互联网也成为我们这个越来越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做这个条件和基础。
0: 对对对，也欢迎大家来咱们南厝品尝一下地道的闽南美食，观赏一下我们99溪的风景，感受一下咱们闽南的文化，
1: 跟我们的丁董喝喝茶聊聊天，来见证啊，来品味哈、整个南厝的这个发展。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丁董，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收听。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各位，惊喜等待各位，拜拜。
2: 以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 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

0: 为何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
3: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一座桥乡，一段烽火，一册史书，万千忠魂。从1927年啊，晋江最早建立党组织开始啊，无数的热血儿女抛家舍业，以身赴国，用血肉铺就了解放之路。这些镌刻在闽南土地上的英雄故事啊，也是因为这个地下斗争的隐秘、年代久远等等啊，一度呢是散落难寻。40年前，一群党史工作者踏遍山河，寻访故人，一字一句地拼凑出了英烈的生平，编译了《晋江英烈》这部书，在晋江掀起了热潮。成书36年之后，新版的《晋江英烈》扩容再编，收录了299位晋江及长眠在晋江的革命志士，让无名英雄重归史册。对话晋江，引领新生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也将会专访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听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本承载着晋江红色根脉史书的背后啊，翻山越岭、千里寻荡的这个成书故事啊。先请出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叶老，欢迎您，感谢您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叶老，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
1: 谢谢大家。
0: 嗯，那叶老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书哈、啊，应该说呢，从这个最早《晋江英烈》这部书哈、啊，它呢也是编撰到现在啊，如今是再版哈、啊，是不是？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部书哈、啊？那它在我们最开始啊，在多年以前我们编写这部书，当时我们是秉承着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当初我们编写这部书，能不能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当时这部书编写的这个背景和初心？
1: 哦，认为这个英烈是民主的脊梁，时代的先锋，是社会、民族、国家以及一个时代的真形符号。英烈的事迹和真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真形财富。弘扬英烈真形，签署红色血脉，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任务。1985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经济编写委员会、福建省民政厅联合发出的关于编辑出版《福建革命烈士传》的工作意见。文件指出，编辑出版《革命烈士传》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党史、民政和出版部门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晋江是一座有着不畏艰险、顽强斗争、不屈不挠光荣传统的侨乡城市。晋江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特别是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晋江建立组织以后，晋江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和革命志士为着中华民族和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英勇无畏，前仆后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把他们的生平事迹陆续编成《晋江英烈》。对于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学习和继承革命传统，以及加强社会主义真形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0: 嗯， 那叶老刚刚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这本书啊编写的背景，以及啊为什么我们编的这部书啊。应该说啊，我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虽然说只是您在给我们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薄薄的一个册子嘛，但是我相信这本册子啊，它呢这编写的过程一定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这个烈士他的故事啊，可能没有记载在这个成书当中，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去寻找它，去这个田野调查，去挖掘它，是不是？所以说整个这个书籍编写的过程，怎么收集到的这些烈士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记得那是1986年晋江县委报道组，那个是宣传部的下属一个单位，当时的组长也福建日报退下来的转下来的许金介，还有成员是李建成和我，还有一个摄影员是黄路贤，我们通力合作，把前线的新闻报道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年年都被福建日报、泉州晚报等新闻单位评为优秀先进的报道组，个人也被评为优秀和自己通信员。当年的7月份，我忽然接到晋江县委组织部通知到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该办公室刚组建时负责人是西北策，组员是高义先、我、叶海山和许桥梁，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又从单位各单位调进3-4个人参与工作，按照组织部的要求着手经济整理、编辑并出版《晋江英烈中共晋江县委组织史》这两本书。根据的分工，许桥梁以我为主，高义先是监制的，他主要侧重整理组织史的资料，我们两个就先着手征集查阅晋江英烈相关资料，准备先出版《晋江英烈》这本书。早期晋江籍人士参加地下斗争，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寻找相关的资料，我们先后跑遍乡镇农村，如瑞坑、安海、东石、深户等革命老区，走访革命老人和烈士的亲属，同时还到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许多档案馆查阅、核实、补充、订正有关资料，经常三餐都来不及吃饭，高义先会晕车，每一次的长途出差，他都吐得脸色清白，有点很不自在。由于相继的革命那个史迹经常找不到，可以说经济扎业资料非常艰辛，但经过3年多的努力，终于收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晋江县烈士传列小传和合传，一共20篇，以及该时期的烈士的英名录53人，收录的范围是经过政府部门做出定论并公布的晋江县，包括现在的14市级的烈士。出版《晋江英烈》第一集，因为我们这书是有注释第一集，当年的计划是继续经济相关资料，还会出版数集。该书在编辑过程中征 得到许多老同事、有关单位及烈士的亲属的支持和帮助，例如瑞坑的革命老人林显兴、尤鸿丕，不但带我们采访，自己还亲自动手写了五篇英烈传。许志敏、朱一斌老领导为该书题字，时任中共晋江县委书记的游绥镇为该书写序，时任晋江县长施永康为该书题写书名，陈文静、严才静、方汉达三个主任、政务主任负责前书的审定。晋江英烈在1989年9月出版，是晋江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大庆的一份贺礼。
0: 嗯，那刚刚听了这个易老的介绍啊，确实在这个书籍编纂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历了比如说深入到民间啊，进行采编啊等等。刚刚你也提到了，这需要长途的坐车啊，其中还有成员身体不太舒服啊，是不是？一直这个身体克服了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不适啊，是不是？那当时啊，您也是，我想起啊，在这个收集这些烈士事迹的过程当中啊，您一定也是听了不少烈士的故事啊，是不是？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来讲几个烈士的这个事迹？
1: 这个。晋江英烈的第一集，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资料，但是刊用的只用了20篇英烈传。这20篇当中，我本人是写了5位英烈的事迹，他们这几个人都与桥有关系，除了在国内的活动，他们有的旅居菲律宾，有的就是避居到新加坡，但都没有放弃革命斗争，充分体现晋江侨乡儿女的顽强特色。例如张北金、张清水、张温顺三个同乡弟，这三个堂兄弟都是从晋江东石老家侨居菲律宾的，他们的二叔、三叔、大姐、大姐夫全都是菲律宾的那个共产党员，受他们的教育影响，这三兄弟很早就参加地下活动，牺牲时年纪又都很轻。那个张培金19岁，张清水27岁，张温顺24岁，那个

0: 另外一个是李教授，李教授在国内的据点被破坏的时候，他是在晋江跟惠安几个地方活动，后来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就跑到新加坡继续参加革命。那看时机好了，他又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就被捕了，被捕就关在永安。31岁的时候就被活埋在那个大田。那第二个特点，就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这些英烈的活动范围非常广，除了在本地区的晋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以外，还有在厦门、漳州、龙岩，甚至到浙江、上海等地方活动。第三个特点是斗争的环境非常艰苦复杂，因为到每个地方都有特务在跟踪，还有地人的围剿，居无定所，一天要迁移好多次，那晚上经常还得去睡木坑，因为怕被抓咯。再就是生活上饥不果腹，就经常没有饭吃了，经常断餐了，所以这几个人，好像张伯钧、李教授、那个吴永禄，还有张清水，这些人都患有严重的胃病，因为都没有吃，有时候就熬过了。但是不管环境如何的恶劣，他们都始终坚持信仰，永葆初心。
1: 叶老啊，您特别提到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您说到的这三个堂兄弟啊，张静的这三个堂兄弟啊。那么刚刚您也介绍了，他们在牺牲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年轻啊，是不是？几乎都是不到30岁，都是正是这种非常年轻的年，有的甚至十几岁啊，是不是？
0: 19岁，最少十几岁就是大哥。
1: 想问一下易老啊，当时您是就是怎么去采访到他们的这些事迹？是有接触到他们的家人吗？还是怎么样？
0: 这个他，我刚才不是说他们有一家人有去过，参加革命斗争的，那后来是他的大姐夫，郭建回国以后，就在我们国内就参加工作了，后来一直做到泉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郭建，姓郭的郭，健康的健，那我这三兄弟的事迹，除了到他们的东石下庄这个村采访那许多老人，他们把他的童年时代的生活都告诉我。那后来真正参加工作的是在菲律宾，那因为那个郭建在菲律宾，他就是那个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了，所以对他这三兄弟是非常关心啊，经常的教育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参加隐蔽的工作。那所以因为本身郭建他就是泉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他对我们这些政策比较掌握了前面，所以他就把他们三兄弟的整个参加革命斗争的整个过程都详细的给我听，讲给我听了，所以当时我尊重他，我的那一篇文章，我署名的时候，我还把郭建排在第一位，他没有参与写，他是讲，但是他讲得很详细，我记录，我整理，所以我那一篇是说郭建、叶海山两个署名的，
1: 那相信啊，其他的这些故事啊，也都是。

一样，那都是通过比如说到这个村里面来这个听一些老人家讲，或者说翻阅一些历史资料，然后把他们整理出来啊，是不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引领新生系列专题，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给我们介绍《晋江英烈》这本书的成书的过程。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和里面的一些英烈的故事。稍后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听叶老的讲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

0: 城，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1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5: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4: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引领新生系列节目。我们本期啊邀请到的是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市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啊，来给我们讲述啊，这一部晋江英烈的这个成书故事啊。那么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编写的一个初衷，以及啊中间采集这些革命烈士资料时的一些故事啊等等。那叶老啊，那在听到了这些革命烈士的一些这个故事啊之后，我相信您心里面也一定会受到一些触动啊，是不是？当时听到了这些故事，包括参与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了解其他革命烈士的一些事迹，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在采写晋江英烈的这本书过程中，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这个革命烈士的那个事迹，那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许许多多延吉晋江的革命先烈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国家面临着危亡之际，融入人民群众中，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奋然而起，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白色恐怖之中斗志坚强，在枪林弹雨下英勇杀敌，在刀光剑影的特殊战场上大智大勇，面对敌人的堵刀，正气浩然，视死如归。他们抛头颅、撒捏血，率领人民同敌人进行反复的较量，殊死的扑斗，以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历史篇章。
0: 那确实啊，我相信尤其是很多的烈士啊，就和我们应该说啊，他的年龄啊和我们现在年龄可能还差不太多啊，有的年纪轻轻啊，可以说就是英年早逝啊，是不是？那时隔多年啊，应该说在多年以后呢，这部晋江英烈啊也是扩容再编。那现在这部书里面啊收录的烈士可以说比当时更多了，从这个几十位到几百位啊等等。那不知道叶老啊有没有看过这本新的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新的晋江英烈就是跟您之前的这部晋江英烈相比，我相信您可以看到，不论是从这个它本身的这个书的这个模样啊，还有说它的体量当中都扩容了不少啊，是不是？那再看到这本晋江英烈重新再版的时候，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晋江跟全国一样都有大进步了。我们当时89年出版的那个晋江英烈只是小32开的薄薄的那。

0: 收进去的那个英烈的事迹传只有二十篇，
1: 嗯，
0: 那个名录53个，那这

治的现代化前面推进加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今天，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本着传承红色基因重温先烈一些混战的历史，怀着对英烈无比崇敬和怀念的心情，在晋江英烈第一集出版的到今天已经是36年了，那他们在原有的内容上重新扩容编辑晋江英烈这本书，以悼念先烈纪历来者。新版的晋江英烈编撰遵循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准确客观图文并茂地再现英烈们在各个时期的英勇事迹。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通过扎页记载晋江英烈生平事迹的相关书籍、翻阅档案资料和老同志的回忆，以及向相关单位征集资料等方式，认真收集文字、图片资料，并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整理或是修改完善，多方面的征求意见，几易起稿，终成刻板的晋江英烈的文稿图。这个新版的晋江英烈由英烈传列、英烈简介、英烈名录三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均以英烈的姓氏笔画为序编排，收录范围包括头新革命、社新起义，把险些撒在晋江河一个一地土地上的晋江英烈，以及在晋江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非晋江籍英烈，共收录了299名。新版的晋江英烈的出版既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它以详细的史料重现了英烈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英勇事迹，为后世留存了真实可感的真情档案。这些档案不仅是晋江地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璀璨瑰宝。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时代的浪潮中，晋江儿女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鸣印，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闲思意义来讲，这本书是激励当代人奋勇前行的真行言前。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面临着各种挑战与机遇。当我们从书中吸取先辈的信仰与坚守，就能获得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青少年一代而言，它更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他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

0: 红色基因的内涵，培养担当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将英烈精神铭记于心，外坏于行，我们就能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嗯，
1: 那应该说啊，这部书的再版，相信啊，这叶老心里面肯定也是有很多的感慨啊。那在我们晋江啊，应该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英烈之外，我们晋江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的资源，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革命老区、基点村呐、啊，还有更多的一些红色的故事啊，等等等等这些革命故事。那叶老，您对于我们晋江如何利用这些红色资源做好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等等这方面，以至于包括啊挖掘这其中的这些文旅产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资源，促进乡村振兴等等，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啊？我根据形势的需要，我认为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串联安海、瑞坑这两地的核心红色点位，打造特色的短途演学游线，将瑞坑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档案馆、晋江地方党史文化长廊、岔康革命陈列室、革命史的陈列室，以安海喜吉米革命事迹的陈列室、林寿村朱林寿烈士革命史迹的陈列室，还有安海十九间正处等点位有机的串联起来，整合形成体系化的红色演学线路，构建连贯完整的本土革命历史学习链条。那第二点，就深挖侨乡红色融合特色，强化爱国华侨红色遗址的保护利用。因为我们这本书很多都是华侨有关系的，还有华侨本人啊、这他们对革命贡献都非常大。针对李清照、李清乾、喜力、邢尔契等爱国华侨的相关红色遗存，出台专项扶持的政策，加大遗址修缮保护力度，深度挖掘华侨群体志愿革命心系家国的土的历史内涵，打造我们晋江独有的侨家红这个特色教育品牌。
1: 那感谢啊叶老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介绍啊，相信呢我们晋江今后啊在这个红色旅游也好，包括这些红色资源的挖掘方面啊，也会有更多的这些新的做法。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内容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啊这部这晋江英烈的成熟过程，以及啊未来呢对于晋江这个红色资源利用方面他的一些建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0: 谢谢大家。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了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5: 走

杨贤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会有猝不及防的风雨，也会有默默坚守的时刻。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最近热度比较高的几首新歌。首先带来的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歌曲，全世界的雨，很多人在外打拼，心里揣着理想，却也要面对现实的一地琐碎。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张碧晨，这首歌歌名叫做《光阴自有分寸》。张碧晨的嗓音还是非常适合诉说时光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世间万事急不得也躲不开，该经历的总要经历，该到来的也终会到来，所以好的坏的我们都坦然面对。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这是被号称为民谣电器女声的白安在前不久刚刚推出的新歌《乱七八糟的梦想》，也是唱出了很多人藏在心里面大大小小的期待。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梦想，有的实现了，有的被现实搁置。可正是这一些大大小小的念想，才让平凡日子多了一些盼头。其实世间万千，我们都是芸芸众生当中普通的一员。接下来听到来自周深带来的《每个人》。

每个人歌名简简单单，却道出了最朴素的道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值得被看见。当然，我们每个人也都要跨越属于自己的风浪。你看，我们都是不善生长的树。这句歌词特别戳中很多现代人的内心。我们来听来自房东的猫，不善生长的树。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一路高歌猛进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允许自己节奏慢一点，接纳自己的不安跟慌张，我觉得也是一种勇敢。不用太去苛求每一步都漂亮完美，接纳赶路当中的脆弱跟辛苦本来就是非常的可贵。所以在这一期的节目最后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陈立农的《赶路人》，唱给每一个还在路上努力的你我。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现在是 FM 91.4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近期啊，牛蛙抗生素超标啊，引起也侪人的关注。也侪所在市场的监管部门啊，三所通报无合格牛蛙的产品，第一个超标啊，超过500。那未少爱食牛蛙的市民啊，也烦恼。那咱今日就做一个理清风险，为了安全的来食牛蛙。代志是安尼啦，有媒体溯源调查发现说，有几多公众的电商平台，伊的牛蛙样品哦，收有残留的超标。福建广东几落个所在监管部门啊，第一时间复查涉事个只商户，抽样送检。那长期从事牛蛙良性选育等等研究个只水产专家，啊，佮华南两个大学杨飞营副院长等等因咧讲啊，说牛蛙养殖行业啊存在三高两难的困境，要怎啊说啊？养殖密度、发病率，啊，佮抗生素个使用率啊偏高，那无注意处理，安全管控啊难度大。养殖户啊，缺少科学的指导，高密度的养殖，佮加上高温水质恶化，那牛蛙就也容易破病。那袂少人啊，就凭经验超量重复的用药，无遵守休药期，最终啊，造成休药残留超标。啊，伫抽检过程中，常见的超标的高品药物啊，是温氯沙星、古布尼科、磺胺类的。那部分药品检出来，古兰西林等等违禁药。2026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牛蛙养殖用药的指引，氯霉素、硝基呋胺类、孔雀石粒是全程禁用的。允许使用的药物有严格残留的含量，残留的药物对人体危害比较大。温氯沙星国际含量是每

0: 你存下一百户下，长期食种个钞票的话，药物会伫体内累积起来，引发胃肠道的疾病咯，头晕、肝酸胀，啊，过催生血菌耐药性。孕妇干那呢食落去会影响人骨的发育，而呼兰草丛呢属于违禁药，代谢物也排清除，有低癌、低畸形的风险。上贵价日是无法通分解，伊的风险等级也是第贵个。啊，当然咯，咱也唔通一摆去抓家草食计是抓。也无必要完全唔食牛蛙，因为牛蛙本身是高蛋白、低脂的种优质的食材。那问题出现伫无规范养殖的流通。目前呢，2026年牛蛙已经被列入重点监管的品类，全链条、全行整治全面开展，那监管也持续收紧啦。你想要食呢？最好三点防护，一来是减少咱食的频率，唔茫经常食哈，一摆半摆食者，那血类的多样化摄入，降低单一食材的风险。你来，咱就选择种大型的商超、正规连锁餐饮等等。若是网顶要买呢，咱就查看完整的产地、配置的信息，优先选择带 MCA 资质的双配置检测报告的产品。第三是要充分的高温烹饪，不管是打边炉还是落去炒，一定要高高才吸到石头，多在种个短时间杀熟，或者是水活，甚至是青食。特别提醒。孕妇、儿童，还有肝肾功能不全的人呢，尽量唔通食牛蛙，由此来规避健康的问患。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牛蛙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系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真
1: 是淘宝，
0: 车系淘宝。
2: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办手续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半固态845公里全系的电磁悬架。说到这几个关键词，大家就想到了名爵的 MG07， 最近这款车的热度很高。在现在啊，这种平均一天上市 3.3 款的新车，消费者早已陷入到审美疲劳的时代，名爵的新车能有如此的热度，那肯定是下了一些狠料啊。那么名爵 MG07 下的猛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研究过 MG07， 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配置都是稀松平常，比如说400伏或800伏的高压平台， 5C 的超级快充， 610-650公里的续航，还有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带激光雷达的高阶智驾，还有 X-Height X7 的专用智驾芯片，18-1主动散热式的电驱等等。这些配置听下来也没觉得有什么惊艳的，再看它的定价，125,900到165,900，的确很有诚意，但也没有低到让人无脑买的程度。MG07 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热度啊，当然不是靠上面的这些配置，而是接下来要说的三个在这个价位段不常见的配置。一个呢是它的高配的版本拥有 CLTC 的845公里的续航，这是什么概念呢？别说150,000以内你找不到一台800公里以上续航的电车，就算是200,000以内你也找不到。市面上能看到的 CLTC 的续航超过800公里的电车，比如说极氪001、极氪007、智界的 S7、智己的 L6、智己的 LS6、比亚迪大唐，还有小米的速7，上面这七款车的价格基本上都在250,000上下。而且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些车型，上800公里续航，配备的电池也基本上是多少呢？100度的电池起步，只有小米速7中配配备的是96.3度的电池 ，CLTC 的续航902公里，而这次名爵的 MG07。配备91度的电池包，续航845公里，关键是这个版本只需要155,900就能够买到。单凭这一点，我估计有不少人就走不动路了。

M7-07 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热度啊，当然不是靠上面的这些配置，而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三个在这个价位段不常见的配置。一个呢是它的高配版本拥有 CLTC 的845公里的续航，这是什么概念？别说15万以内你找不到一台800公里以上的续航，就算是20万以内你也找不到。那这个续航845公里，15万5千9就可以买到，单凭这一点确实很多人都已经是关注到它走不动路了。第一个点说完了，咱们再说第二个点啊，半固态电池。有人说，哎，你前面说的845公里的续航版本难道不是宁德时代的半固态电池吗？对不起，不是。目前得到的消息是蔚来 ET9、 问界 M9、 极客 9X 都会上半固态电池，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凝聚态的半固态电池。下半年大家估计铺天盖地都能够看到半固态电池的宣传，比亚迪的仰望 U8、 U9、 东风奕派007、 广汽的皓铂系列车型也都会陆续的上半固态电池的版本，而名爵的 MG07 也不是上汽第一个上半固态的，当年的智己 L6 光年版就是半固态，后来的名爵 MG4 也有半固态，只不过6万多起售的名爵4半固态要卖到9万多，显然呢是来秀肌肉的，并没打算卖。但这次呢，名爵的07也不一样了，它反而是最入门的三个版本都是全部半固态电池啊。没听错，125,900的650的舒享版，135,900的610的激光雷达版，145,900的610的旗舰版，这三个都是半固态电池版，电芯品牌都是青陶动力。这里介绍一下青陶的背景啊，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它背后其实是清华大学材料团队做固态电池产业化出来的一家公司。青陶能源是在昆山发展起来的，2018年青陶建成了国内较早的固态锂电池的产业化的生产线，它跟上汽也不是普通的甲方找供应商的这种关系，上汽从2020年开始投资青陶，2020年、2022年、2023年连续加码，后来成为了青陶的第一大产业的投资人。2022年双方成立了固态电池联合实验室，之后又成立了合资公司推进车规级产品的研发和量产。所以你可以把两家的关系理解成宁德时代和上汽更多是供应链的合作，而青陶是上汽通过资本加联合研发深度绑定的一条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

大家非常关注到的是 MG07 上用的半固态，重点是半而不是固态。公开的资料显示，这块电池的液态的电解质含量已经降低到了 5%， 所以它属于固态啊，叫做固液混合路线，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半固态。其实这很好理解，传统的锂电池内部有大量的液态的电解液，真正的全固态电池的目标是基本不用液态电解液，半固态电池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啊。只不过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技术，所以都想一步到位把全固态弄出来。但全固态电池行业有个梗哈，距离量产永远还有5年，而当下眼瞅着新能源市场快饱和了，再往后大家也没什么换车动力了，你再弄个半固态还是全固态出来意义也不大了，所以呢赶紧把它推出来。今年下半年将会是半固态的元年，大家等着看宣传。

那这个半固态电池到底好不好呢？ MG07 有半固态，有610公里和650公里的续航版，也有普通液态的电池，也就是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845公里的续航版。怎么选呢？首先你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参数， MG07 的半固态电池版本是400伏的平台，而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845公里的续航版是800伏平台。如果不问，销售也没跟你说，你图便宜又觉得半固态先进，就先买回去了，开个半年才知道是400伏的，我怕你把大腿都给拍紫了。那半固态的优势到底在哪？有人说能量密度是不是很高，续航是不是轻松突破1000公里？不，能量密度啊，是半固态向全固态发展必然要提升的关键指标。但目前你能买到的半固态最大的优点就两个，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低温性能好。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Check it out。
5: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4: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6: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聪明起劲，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5: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6: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系品牌真谛，
1: 牌真谛，
0: 车
1: 系淘宝，
0: 车系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

5公里，全磁电池悬架。哎，这个车型很多朋友都引起了关注哈。原来可能大家对半固态电池的了解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多哈。我们今天就借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我们说到的这次的这个半固态电池610公里和650，还有就是845公里的这个车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我们说传统的锂电池最大的一个风险来源就是有机液态的电解液本身有可燃性，减少液态电解质理论上能够提高热稳定性。在低温性能方面，上汽最新披露的信息是，搭载这套半固态技术，在负七度的环境下续航表现提升接近14%。开过电车的朋友都知道，冬天跑高速续航基本上是折半，800公里就变成了400公里的续航了，再提升14%，400公里变成了456公里。别问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点，技术得慢慢发展啊，别着急。所以当下你问我半固态电池和宁德时代三元锂怎么选，我觉得预算充足肯定必严选845公里的续航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的版本啊，续航更长，充电效率更高。我认为这两点对于一台电车而言更加值钱。至于半固态提升的安全性和低温环境下的续航达成率，感知度没有那么高，而且对于新技术的长期稳定性，我觉得还得观察个1年半载。

最后一个卖点啊，就更直接了，全系标配的是 MCDC 的智能电磁悬架以及 WMC 的爆胎的稳定控制系统。当听到上汽加电磁悬架，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啊，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凯迪拉克。当年凯迪拉克 CT5 想要打 BBA 就一直在宣传自家的 MRC 的电磁悬架有多厉害，当然这是个好东西，但凯迪拉克 CT5 当年也只是高配才给 MRC 啊。现在好了，名爵的 MG07 全系标配，12万多的车上就有，凯迪拉克车主估计要哭晕在厕所里啊。那不仅如此， MG07 上面用的 MCDC 的智能电磁悬架跟凯迪拉克的 CT5 CT6 上的那套 MRC 的工作原理还不大一样。凯迪拉克的 MRC 靠的是磁流变液啊，MG 这套的 MCDC 本质上属于电控的连续可变阻尼， MG07 更狠的是它还加了一个 AI 的预瞄，可以提前的看路，每秒200次的调整悬架，不仅更先进，而且再提醒一遍凯迪拉克车主，12万多的入门版就标配咯。而 VMC 爆胎稳定控制系统简单理解就是，车辆在高速突然爆胎的时候，系统会迅速判断车辆的横摆、方向、轮速变化，然后通过对比不同车轮进行单独制动，调整驱动力，尽量把车身拽回稳定状态。说白了，就是爆胎之后帮驾驶员接住车，减少突然跑偏、甩尾，甚至是失控的风险。那关于名爵 MG07 这款车的重点部分咱们就聊得差不多了。其实咱们上面说的三件事儿，你搞明白了这三点，买不买 MG07， 买哪个版本 MG07 就清清楚楚了。至于什么座椅舒不舒服，后排头部空间怎么样，智驾好不好用，这些大家自己去试驾，网上看100条的车评都不如自己抽个半天去试驾一次更直观。

最后咱们再说两点题外话。一种是网上有种说法， MG07 之所以敢定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在海外的价格贵，赚外国人的钱补贴国内消费者。二是发现自 MG07 亮相之后，大家但凡看到续航不到

0: 800公里的车型，定价超过150,000都直接喊推沟里。
1: 身在灵堂里敲着甜蜜。
0: 那关于第一点，我建议大家听听就行，别当真啊。 MG 在欧洲确实卖的比国内贵，海外也的确是上汽非常重要的利润来源，但这不能简单的理解成赚外国人的钱拿回来补贴国内消费者。一台车出口到欧洲，本身的运输渠道、税费、本地的运营成本，还有变来变去的关税等等，海外售价高不等于利润就同比例高。 MG07 敢把价格打下来，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国内市场太卷，而且 MG 需要一台真正能够打出声量的车。这次 MG07 这个价格，与其说外国消费者来补贴国内消费者，不如说上汽拿 MG 的全球规模和供应链的成本给国内市场换销量、换关注度。相反，国内定的这么低的价格，国外怎么定，老外也在关注，这是双刃剑，不是你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哟。第二呢， MG07 出来以后呢，网友看到150,000以上 CLTC 还没有800公里的电车，直接评论推沟里。这当然有点玩梗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对很多车型不公平。 MG07 是一台中型轿跑，长宽高分别是4886毫米、1900毫米和1478毫米，轴距2825毫米。就算对比，应该对比差不多尺寸的同级车型，但我看很多接近5米甚至5米出头的车，因为续航没有到800公里，价格比名爵 MG 贵了2-3万，就被一顿吐槽。除此之外，更高级别的车型的平台架构、底盘用料、内饰做工等等各个方面的规格都不去一一比较，上来就说推沟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名爵07真正可怕的地方就在这儿，它未必能把所有的竞品打趴下，却是能够把消费者对于150,000级的纯电轿车的胃口撑大。以后所有的车企可能真的得慎重考虑150,000以上的定价、500多、600多的续航到底够不够看，能否经得住网友的调侃呢？
1: 泼墨花里雨儿也快活，时常梦到你是否
0: 感觉呢。 MG4 的成功似乎激活了名爵这家车企。仔细想一想，上汽手里的荣威、名爵，如果一定要选其中一个打造成未来支撑上汽新能源车销量的扛把子，我觉得应该选 MG 名爵。因为名爵最大的优势，它既有车迷们喜欢听的历史，又没有太重的历史包袱，既能在国内卖，又有成熟的全球市场基础。名爵想要往上走，品牌天花板比较明显，而自己的定位又决定了它真正的很难的走量。反倒是 MG 几万、十几万可以卖，20几万也有空间，年轻人对它没有什么固有的偏见，海外还有现成的品牌认知还有渠道。所以对于上汽来说，与其再造一个没人认识的新能源品牌，不如把已经卖到全球的 MG 重新做一遍。 MG07 如果真的能打响，意义可能不只是多了一款爆款，而是上汽终于找到了一个最适合承担新能源走量任务的品牌。这车现在的订单量非常不错，确实为上汽名爵注入了一针叫做强心剂，但订单不等于销量，堆料配置不等于品牌实力，海外市场的规模优势也无法直接的转化为国内的用户的信任。上汽名爵想要破例国内市场的困局，依靠的绝非是一款车型不讲武德，而是能否在用户以及潜在客户的心中真正建立起值得信任的这种认知。又是您呐，说太优秀了，期待名爵大爆，可惜我已经买了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的二代刀片电池，可惜可惜没有赶上半固态电池。包包说了解过 MG4 这把才知道半固态是一个噱头，实际没啥区别，多花钱罢了。吃不胖说 MG 这次爆了，建波说好便宜啊，共说这几汽车还不如

并入 MG 的序列。叶说有想法老车置换，陈鹏说非凡 F7 的改款车，包说固态电池期待，209说不是禁止说到的这个什么半固态吗？温柔喵说讲的很有，怎么说呢，很有故事也非常好啊，我一个不喜欢新能源汽车的人都给听完了。贾鲁说宁愿不要提升悬架，把内饰搞好一点。北部小镇说 MG07 杠杠的。摇滚 Keep 说半固态我想笑。关于车方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进将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三集。
3: 别看了，队长！别看了，队长！啊，其他人都回营房，这里交给我们。
4: 好，好，好，快操作！
3: 如果有人持枪闯入，直接击毙。
5: Yes, sir。
3: 准备。等等。这是庆祝的鼓声啊！站住！
6: 我是纯盘族的阿比西，来祝贺的。
4: 阿比西酋长，是您呐！贝克勒队长，是误会。
3: 把枪都收起来吧。
5: Yes, sir。
6: 听说当场举行仪式，我们送来了礼物。一尊木雕图腾，保佑糖厂一切顺利。
4: 谢谢，谢谢阿比西酋长，您请进。哦，大家请进。阿比西酋长，你们为什么要放枪呢？
6: 当然是为了祝贺呀。哦，
4: 感谢感谢，请。
7: 那真是欢乐的一晚。烘炉之后，工程越来越顺利。一晃，工程接近尾声，我收到了公司的调回通知。
8: 建强，孩子都5个月大了，你都还没抱过，公司特聘你提前回去，赶紧回去抱抱孩子吧。
7: 杨姐，我是真想家了。
9: 哎，你好。
10: 天经理，我是阿拉凤。
9: 哦，阿拉凤部长，你好。
10: 有个坏消息，赛国发生内战了，战火也许会蔓延到南方州，你们要赶紧想对策。如果塞斯河谷附近真的打了起来，你们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我必须提示你们，各部落都有枪，一旦进入无政府状态，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很想再争取些兵力去保护你们，但是我无能为力，抱歉。
8: 喂，阿拉凤部长，现在首都还有飞机飞往中国吗？
10: 我无法确定，如果你们要走，赶紧出发，到了首都再想办法。
4: 好，阿拉凤部长，我知道了，谢谢您。
10: 我的朋友，祝你们好运。
8: 建强，你快走，我帮你收拾东西，让贝克勒队长送你。
7: 我不走了。
8: 什么？你不走了？
7: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扔下你们？再说接替我的经理也未必过得来。杨姐，我马上给公司打电话，
5: 你通知班长以上的负责人过来开会。
8: 建强，趁着能走赶紧走，如云在家等着你呢。
5: 哎呀，行了，杨姐，你快去吧。
9: 各位，战火很可能烧到塞斯河谷。大使馆刚才来电话，说他们正在和塞国方联系，尽一切努力保护大家的安全。公司领导千叮咛万嘱咐，生产可以暂停，安全是第一位，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
11: 啊？怎么保护啊？我们一没枪，二没防弹衣，
12: 真打起来我们可就是炮灰啊。
13: 对啊，他们不会伤害中国人，我们把国旗挂出去吧。
14: 哎呀，我说你是不是战狼看多了，那是电影好吗？
6: 我看要不我们跑吧。
11: 好，往哪儿跑啊？
13: 西边苏丹边境。
12: 哎，对对对，哎，那边不打仗安全。
13: 对对对，
14: 可是一旦遇上武装分子，
13: 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呀。
14: 是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要怎么办呢？
12: 哎呀，田经理，你倒是说句话呀，到底怎么办呢？
14: 怎么办呢？
15: 田经理，
9: 大使馆说过会派人保护我们的，大家不用担心，现在大家先做好自我保护，先就地躲起来。
11: 啊，就地躲？
13: 对呀，
11: 躲哪儿去啊？
13: 就是啊，往哪儿躲呀？
15: 我们躲呀，
16: 真是说得轻松。
9: 躲在糖罐子里，我们有四个特大的制糖罐，每个罐子直径有5-60米。我们工地上有400多名员工，一旦战火烧过来了，我们就分成4组躲进去，把罐子门关死。首先，武装分子未必会想到我们藏在罐子里；其次，即使被发现了，这四个铸铁糖罐子壁厚20多公分，机枪肯定打不透。这样我们可以安全等到救援人员过来，不至于被暴乱分子误伤。
11: 哎，这是个好办法。哎，
9: 对呀，是个好办法。
12: 哎，可是这战争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吧？要是真打上3-5个月，我们在罐子里面躲，那吃什么喝什么呀？
13: 对呀，
12: 就会活光饿死
8: 吧。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库存的大米最起码能维持3个月。
9: 我觉得祖国不会让我们在战乱中熬那么久，会很快过来保护我们的。我们先把眼前的事情想周全，看事态的发展，再商量下一步计划。
11: 好，哎，贴心呐，一下子就踏实了。
12: 对对对对对。

0: 这就分头去准备，先把一些必要物资搬到糖罐子里。哎，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如果没有燃油，就意味着机器转不了，灯亮不了，电饭锅煮不了饭，手机充不了电。
2: 嗯，
1: 要真是那样，秩序是会大乱的。这一旦乱起来，我怕有些师傅会出现情绪波动，那样我们要面对的情况就更复杂了。
2: 是啊，目前的燃油还够用大半个月，我马上就给燃油公司打电话，希望他们尽快把油送过来。
3: 哎呀，没想到武装分子真打过来了。
4: 好在都是零星的枪声。
5: 哎呀，陈仔，你哭什么呀？
6: 啊，明哥，我想回家了。
5: 哎呦，哎，哎呀，你这个情绪是会传染的。哎，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冷静啊。哎，陈仔，陈仔，你想想，这一年半能赚多少钞票啊？啊，你就会笑出声了啊！
6: 我也怕有命挣，没命花呀！
5: 呸呸呸！别瞎说。
1: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怕，我们在厂周围安装了铁丝网，还插上了国旗。这几日塞斯河谷附近枪声不断，可是他们并没有冲击我们的糖厂。而且在中国大使馆的协调下，这附近还加派了政府军，这都说明我们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我们之所以要躲在罐子里，是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也避免误伤。
2: 田经理，给大家吹个曲子吧。
1: 好，你们想听什么曲子？
5: 吹个振奋人心的。

0: 么还是没人接呀？哎，喂，你好，我这里是赛斯糖厂。啊，两个星期前我订了一车燃油，怎么还没送到啊？
1: No， 我一直想联系你们的。你们那车燃油在半路上被武装分子烧掉了。
0: 啊？哎，那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车过来？
1: No， 发不过去的。现在从首都到南方州，所有的道路都封断了，什么粮食、燃油这些东西根本就……
0: 哎，喂，喂，喂！哎呦，断了！建强，你都听到了吧？
2: 听到了。哎
0: 呦，这可怎么办呢？
2: 这样，我带车出去找油。
0: 什么？你不要命了？外面在打仗啊！
2: 我知道，可是我们的油最多还能坚持5天，5天以后这里就要断电了。那时候如果救援人员还没有赶到，大家就连饭都吃不上，我们不就坐以待毙了吗？哎
0: 呀，那也不能让你拿个人的生命去冒险啊！
2: 杨姐，今天的这种情况我是想到了的，带车直接去吉布提港把油拉回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工地上的400个家人，冒这个险值得，而且我会一路跟大使馆保持联系的，你就放心吧。
0: 怎么说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呀！这一路上遇到政府军还好，这要是遇到武装分子，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到时候大使馆想联系也联系不上你。
3: 我跟田经理去。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2: 哎，阿宁，你们怎么从糖罐子里出来了？
6: 田经理，现在没打枪，没事的。
3: 工地上缺油的事儿，我们多少也知道一些。看你们两个拿着卫星电话偷偷摸摸的躲到罐子后面讲话，我们就知道，哼，你们是要搞事情啊。
6: 对，
2: 我确实需要两个人跟我一起去。
6: 我去，我可以去当翻译。
5: 我去。
3: 哎呀，行了，你们都不要跟我争了。你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哪像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去最合适了，说不定我阿明一战成名，衣锦还乡，到时候姑娘们都排着队要嫁给我呢。
7: 哎呀，你小子能说呀。
2: 好，阿明和古力特跟我走。贝克勒队长，正好你也在。
8: 田经理，放心，我会亲自带6个人一路护送。这一年多，赛斯糖厂也是我们的家了。
2: 谢谢。
3: 车都好了吗？
9: 好了。
0: 钱、干粮都给你放好了，拿好，这是国旗。
2: 好，
0: 路上注意安全。
2: 各位师傅，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别嫌罐子闷，武装分子开战的时候一定要躲在罐子里，等晚上枪声停了再回宿舍休息。
0: 我们都知道的，要注意安全的是你们。
2: 好，我们这一趟来去应该不会超过5天，等我们带油回来出发。
10: 再见。
11: 注意安全。
12: 注意安全。
13: 你要回来。

0: 好吧，我们刚接到头领的命令，中国人一律放行。过去吧，祝你们好运！
1: 走走走走！
2: 枪林弹雨中，我身披国旗，带着车队一路闯关，所到之处，蓝组装因为国旗而退让。 举起了枪，因为中国护照而放下。我窃窃实实地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我深深地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5天后，我带着燃油回到工地，大家高兴地将我和阿明抛起来。而后，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政府军就将塞斯河谷附近的武装分子驱散了，糖厂也恢复了正常生产。 2个月后，糖厂第一次出糖了。祖国，我们胜利了！
3: 祖国。

0: 快看，古力特开上摩托车了。
1: 谢谢，目标，大家看看我的车怎么样？中国的建设五菱，
2: 酷啊！
3: 太棒了，
1: 田经理，我现在体会到你说的那种快乐了，我真的太快乐了！
0: 什么快乐呀，古力特？
2: 实现目标的快乐
1: 啊！对了，没错。哦，对了，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镇子上最美的姑娘约我一起喝蜂蜜酒了，
4: 那你是不是又有新目标了？啊，
1: 没错，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把她娶回来，做我的新娘。
3: 古力特有理想。

0: 阿拉峰部长来了！好了，阿拉峰部长。
1: 啊，你们好，你们好。啊，田经理，真没想到经历了战乱，赛斯趟场还是能够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啊，真令人惊讶！你们真的创造了奇迹，一带一路建设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2: 阿拉峰部长，谢谢您的肯定。下一步呢，我们会将制糖技术手把手的交给赛国的工人师傅。
3: 哦，太好了！果粒特肯钻研，他可以胜任技师啊！哦，
4: 你们是在说我吗？这太令人高兴了，谢谢谢谢！哦，还有我的妹妹，她又把好多出色的姑娘介绍到糖厂做工人，他们的日子也会像糖一样甜蜜了。请允许我代表镇子上的人，正式邀请你们去喝蜂蜜酒，你们一定要去啊！
1: 好的，一定去。 啊，感谢你们，衷心的感谢你们！你们来了以后，镇子上的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年轻人以前都是光着上身、赤着脚，你再看现在，他们身上有衣服，脚上有鞋子。当然，你们带来的改变绝不仅仅是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改变。<笑>
0: 其实，我们跟赛国人。 也学到了很多哦，赛国人工作很严谨，工程人员在施工的时候会严格执行指标要求，绝对不会有差不多就行了的想法，这是个非常好的工作态度啊！哎呀，
1: 田经理，听您这么说，我真的非常高兴。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这就是合作的基础。
2: 是的，
1: 我这些年来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改革开放。 你们向全世界敞开了国门，“一带一路”，你们又向全世界伸出了合作的手。这种合作是以共赢、互利为方向的。
0: 嗯，中国也正在发展中，从我们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我们开放，从发展是为了民族复兴，到发展自己也是发展世界。我敢说，每一个中国人。
1: 都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看到中国的态度、中国的诚意，还有中国的科技实力。<笑>
0: 我们看到了，也强烈的感受到了，我们正努力的向中国学习。应该说是互相学习。这几年，我们和这里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赛国人非常真诚，做事情也认真，热情又善良。
1: 将来这个糖厂交给你们，我是一百个放心的。啊，这就是我喜欢的中国，喜欢中国人的地方啊！因为你们的心中从来不是只装着自己。哦，对了，田经理，我听说你们这支建设队伍快要回国了，请将我们的敬意带回广西，带回中国。
0: 谢谢，我一定带到。 目前糖厂建设已经全部结束，很快，负责制糖生产的团队会来接续这里的工作。我们还会招聘更多的赛国工人，让他们尽快过上好日子。

0: 如云，
1: 季乔，
0: 云，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一个人受苦了。
1: 你晒得好黑啊，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我的皮肤虽然晒黑了，但我的心一点都没变，一点都没变。
1: 又是甜言蜜语。
2: 妈妈，妈妈，
1: 来，锦乔，快看看女儿，咪咪，这是爸爸，爸爸是爸爸。
0: 咪咪，爸爸回来了。
1: 怎么哭了？不哭啊，妈妈抱抱。
0: 他怎么哭了？
1: 宝宝不哭了。哎呦，孩子从来没见过你，也没生。咪咪，这是爸爸，是咪咪的爸爸，爸爸。嗯，
2: 爸爸，爸爸。
1: 哎呀，那个是爸爸的照片，看这个才是真的爸爸呢。嗯，
2: 爸爸，
1: 不是，那个是照片。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阿姑，不哭，
0: 好，我，陆云，对不起。
1: 你不在家的时候啊，我总是指着你的照片告诉他，哎，这个是爸爸。没想到孩子现在就只认识照片里的爸爸了。
0: 我女儿真聪明啊，这么小就会认照片了。
1: 你回来就好了，我们一起慢慢教啊。
0: 陆云，
1: 怎么了？
0: 回家之前，我先去了一趟公司。陈总说，赛斯二糖厂缺得力的管理人员，需要我去支援。
1: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要走？所以你不是正式调回来了，你是回来探亲的是吗？
0: 我只有15天的探亲假。
1: 田建强，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0: 我怕你生气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我现在就不生气了吗？
0: 所以我又写了一份保证书。
1: 不是你，天哪！
0: 那次我在家就住了15天，还没来得及教会女儿谁才是真正的爸爸，我就又走了。不过没过多久，赛斯河谷附近就架起了通信基站，女儿开始接受视频里的爸爸了。又过了一年，赛斯二糖厂项目结束了，我正式调回了广西。跟我一起飞来广西的还有一支赛国代表团，成员是为糖厂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赛国朋友。
1: 哎，建强！
3: 哎，杨姐，
4: 杨主任，
5: 杨主任，我太想你了，让我拥抱一下你吧，我的杨主任。
1: 鲁力特，我也想你呀、啊。哎，这发型不错呀！
5: 当然 ，Thank you。
1: 啊，各位赛国的朋友，欢迎来到中国。各位魏远公司援建非洲的功臣，欢迎回家。啊，今晚啊，公司为大家准备了盛大的篝火欢迎晚会。考虑到有些人肯定归心似箭，我们就把援建团队的家属也都接到了厂里，大家就放心地跟我走吧。今天晚上啊，必将是胜利的大会，欢聚的大会，热泪盈眶。

0: 田经理，我喜欢中国，我太喜欢中国了。那就好好玩，尽情的玩。
1: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哎呦，
2: 建强，哎，
1: 这是你要的东西。哎呦，
2: 谢谢啊，杨姐。古丽特，
0: 哎，
2: 这些年你实现了不少目标啊。<笑>那当然，我是目标达人嘛。哟，达人都会说了，中文听说肯定没问题了。
0: 不过你在读写上还要多练才行啊。
3: Yes，Yes。
0: 古丽特，你说说，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啊，我现在已经是工地上工资最高的技师了。下一个目标，我不敢想。这有什么不敢想的？要敢想，万一实现了呢？
3: 嗯，我想成为工程师，可是我书读的太少了。想不想？
0: 来中国读书？来中国读书？当然想，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不可能的。
3: 拿着，这是什么？这是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简章，他们呀，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会适当降低学历门槛，还有奖学金呢。我呀，都看过了，你这条件呀，都够。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呀。
3: 我可以来中国读书，可以。我将来可以当工程师，可以。哦，天哪！不不不，
0: 田经理，你打我一下，打我一下！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天哪！
3: 你不是在做梦，是真的，都是真的。不只是你，我提出的赛斯糖厂赛方工人培训计划也已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和肯定。下一步。
2: 会有更多的人来中国学习。瑞丽，哇！哦！拉嘎拉嘎嘞哦，拉嘎拉嘎嘞哦，啦啦啦啦啦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哟，如云来了。哎，建强孩子叫你呢。啊，傻了呀。
1: 这可是秘密第一次当面管你叫爸爸。
2: 是秘密。再叫一声
3: 爸爸。
2: 哎，我的乖女儿。哎呀，我的乖女儿啊。
3: 爸爸，哎，松手。哎呀，爸爸松手。
0: 哎呀，建强。哎，现在什么心情？哎呀，
2: 甜比赛斯糖厂的糖还。
4: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5: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4: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5: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4: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6: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5: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6: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8: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北京时间13:30。
1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2: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还在骗自己没输，剪刀石头布。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晋新路晋江大桥交汇处往泉州方向车辆刮蹭，占用了最右侧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已出警，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2024年 韩国作家韩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消息一出，她的代表作《素食者》迅速销售一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长期伏案写作使得韩江的手指疼痛难忍，她不得不手握圆珠笔在键盘上敲击完整部小说。 这种近乎苦行的写作方式没有白费，《素食者》成功揭示出了当代女性的困境。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自己姓名的女性比比皆是，她们是孝顺的女儿，是称职的妻子，是负责的母亲。她们扮演好了每一个角色，却唯独做不了自己。哪怕长期压抑内心需求， 他们的付出也常常被视为理所应当。《素食者》当中的一对姐妹就正处于这种困境，当失望越攒越多，她们终于开始反抗他人对自己的规训。读完姐妹俩的成长故事，你就会明白，一个女人成熟的标志是自我优先。

首先，别总拿社会的尺子丈量自己。从任小慧小时候起，周围的长辈就常常夸她听话懂事，在学校她是好学生，回到家她是体贴的长女。然而众口一词的称赞背后，藏着任慧压抑又恐惧的内心。她的父亲是个极端的大男子主义者，几杯酒下肚，但凡心中稍有不如意，便会借教育之名体罚任慧和她的妹妹。久而久之，任慧练成了察言观色的本领，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什么时候又该活跃气氛，她比谁都清楚。在外人眼中，任慧远比同龄人成熟懂事，而她也渐渐习惯了用他人的眼光打量自己。毕业后，周围人都建议说，女孩子工作稳定最重要，她便服从家里的安排，当上了一名朝九晚五的店员。也正是在这家店里，任慧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一个颓废的影像艺术家。她平日里看上去疲惫邋遢，可一旦牵扯到艺术问题，就变得锋芒毕露，甚至敢跟金主和观众激烈辩论。这股勇气深深吸引了任慧。结婚生子以后，丈夫依然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不赚钱也不着家。任慧则从好女儿无缝切换成了好妻子、好母亲。无论是虚构的文艺作品，还是现实里的女性长辈，任慧接受到的婚姻观始终是，好妻子就要任劳任怨，好母亲就要事事周全。于是她白天赚钱养家，晚上照看孩子，生怕自己一疏忽，旁人就会批评她不称职。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家里的开销也水涨船高，任慧不得不主动加班到晚上九点。回家后，她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洗衣做饭，而丈夫通常回家更晚，仿佛这个家只是供她休息的旅馆。有时连孩子都忍不住问，我们家有爸爸吗？任慧曾尝试和丈夫好好沟通，可丈夫始终不为所动。她渐渐心灰意冷，只能尽好贤妻良母的本分。最终任慧所有的付出只换来丈夫一句轻飘飘的感谢。更讽刺的是，她拼命维持的家最终也因为丈夫出轨而彻底崩塌。伍尔夫曾经写道，墙上没有衡量女性高度的标记，没有一把按英寸均分的尺码，用来衡量一位母亲是否称职，一位女儿是否孝顺，一位主妇是否能干。社会的正常与标准并不总是正确，若无条件顺从，反倒容易被轻视。不必苛责自己，活在他人的目光里，真正的刻度只有在你的心中。

其次，勇于扔掉他人与社会强加的剧本。仁惠的妹妹英惠同样是一位模范妻子，每天6点闹钟一响，她准时起床为丈夫准备早餐。等丈夫出门上班后，她又开始忙活家务活，还要做副业贴补家用。尽管英惠把丈夫伺候得无微不至，丈夫对她却没有半点的尊重。在丈夫心中，英惠各个方面都再普通不过，当初娶她也只是图听话省事儿罢了。正因如此，她事事以自我为中心，常常颐指气使，要求英惠顺从自己的习惯和感受。就这样，模范妻子的角色英惠扮演了好几年。直到一天早上，她切肉时不小心切到了手指，丈夫仿佛看不见伤口正在流血，反而大声呵斥她动作快点，别耽误自己上班。到了晚上，英惠梦见自己遍体鳞伤，明明不爱吃肉，却被逼迫撕咬着生肉。当她终于从噩梦中惊醒时，积压多年的情绪通通爆发了出来。英惠突然意识到，这个噩梦是在提醒自己，若是再不反抗丈夫和社会的标准，就会彻底丢掉自我。于是她丢掉冰箱里大大小小所有荤菜，也不再为丈夫烹饪任何肉食。面对丈夫气势汹汹的质问，英惠坚决不松口。方式或许极端，但她终于顺从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素食者。接下来的日子里，丈夫依然不愿理解英惠的诉求，甚至怀疑她患上了妄想症。一天晚上，公司组织家庭聚餐，丈夫不顾英惠反对，强行把她带到了饭店。饭桌上，老板为了彰显自己礼贤下士，依次为众人烤肉，众人心领神会，轮流敬酒致谢。可到了英惠这里，变故徒生，她小声却坚定地说，我不吃肉。气氛顿时有些尴尬，老板娘出来打圆场，少吃一点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呀。英惠再次重复，我不吃肉，扫了全桌人的兴致。回到家，丈夫劈头盖脸地训斥英惠，质问她哪有下属当众忤逆上司的道理。英惠却郑重其事地表示，自己根本不愿意参加这种服从性游戏。波伏娃曾经在日记当中写下，身为女性，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对我有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这样就可以了。世界上最荒唐的事，就是按照别人分发的剧本度过一生。你不必扮演内心厌恶的角色，你本就是自己生活的导演。

以自我认同为标准，重建坐标系。丈夫再也无法忍受英慧的出格举动，便打电话向岳母诉苦。几天后的家宴上，英慧的父亲怎么训斥也无济于事，眼见自己的权威被公然藐视，他气急败坏，竟掰开英慧的嘴，直接把肉往里塞。不料英慧反抗激烈，甚至不惜割腕明志，全家人都被这一疯狂举动给吓坏了，连忙将她送去急救。从那以后，丈夫果断离婚，抽身而去，娘家人也默默地忽视英慧的存在，唯有姐姐仁慧负担起照顾英慧的责任。但这一次，她并非是为了顾全大局，妹妹的反抗像一道闪电划过迷雾，仁慧终于看清，一直以来她努力扮演好所有被赋予的角色，却唯独弄丢了自己。于是仁慧决定一点点地重建自我，她主动向长期不作为的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苦苦哀求，她一度心软，可随即脑子里响起英慧坚定的声音，她还是狠心让丈夫搬了出去。神奇的是，原本狭窄的公寓如今却显得宽敞又安宁，仁慧照常上班照顾孩子，丝毫不避讳自己离婚的事实。当她的同事们在面前坦然地说出这一切时，他人的目光远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可消息传进父亲的耳朵里，自然引发了他的强烈不满。他不能接受女儿的所谓的失败人生，觉得脸都丢尽了，立刻气势汹汹地打电话质问仁慧。不料这个一贯听话的女儿只冷冰冰地回了一句，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仁慧挂断电话，从柜子里找出唱片播放，然后躺在浴缸里泡热水澡。她享受着久违的轻松，更加坚定了做自己的意愿。从今往后，她决定和妹妹互相陪伴。为了给妹妹争取更好的治疗条件，也为了今后的生活，仁慧大胆放弃了稳定的工作，转而去开了一家化妆品店，自己当老板，这是她以前都不敢想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只能听从领导指挥，做些琐碎的杂事，如今他主动学习管理、进货、销售，一点点的从零做起。终于仁慧扛住了父母的质疑，将小店经营得有声有色。美国女作家艾斯蒂斯说过，当女人终于学会说出这是我的生活时，她便夺回了自己。但夺回自己从来不只是一瞬间的顿悟，还需要缓慢却坚定的重建。撕掉别人贴给你的标签，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允许自己从零学起，别怕质疑，别怕笨拙，你值得为自己重新活一次。

0: 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

0: 朝与约，
1: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5: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两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 晋江市湖光路南山路红绿灯处南山右拐世纪大道方向道路施工占用了最右侧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还有晋江市和平路湖光路路段往阳光路方向，两车刮蹭占用了左侧第三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已派警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那些总为别人着想、付出最多的人，往往过得最辛苦的？他们把别人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需求一压再压，以为只要够善良、够大度、够懂事，就一定能够换来对等的珍惜。然而，现实却总是打脸，越毫无保留的付出，别人越肆无忌惮的索取，越低到尘埃里，别人越看不到你的存在。 像这样的事情在橘子红乐当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荣老爷有三房太太，他们把自己放在最低处，忘我的去渴求一份关注，最后都未能如愿。有人说这是一曲关于女人梦碎的哀歌。大时代背景下，他们有着各自的不幸，除了世俗礼教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自身。

无止境的懂事，是对自己最大的薄情。人生有一种悲哀，是用自己的破碎去拼凑别人的圆满。荣家的三太太秀禾嫁入荣家之前，生活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里，家里依靠租用荣家的土地耕种，才能勉强度日。这风雨飘摇的家，除了游手好闲的哥哥，还有一个病重的母亲。这不，又到交地租的日子， 家里却一分钱也拿不出来。荣家大太太气恼秀禾家拖延交租，亲自登门催促，表示再不交租就把地给收回了。听闻此言，本在房里照顾母亲的秀禾飞奔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恳求，求太太别收回我们家的地，我娘病重，收了地会夺了她的命的，哥哥欠下的债我做牛做马 替他还。这次跪求彻底改写了秀禾的命运，大太太看秀禾很像年轻时的自己，决定纳她为荣家的三太太。秀禾清楚大太太选她不过是想让她为荣家延续香火，她也清楚荣老爷比自己大了近20岁，尽管如此她还是愿意接受，毕竟大太太厚葬了她的母亲， 免去全年所有田地的租金，还给了他哥嫂一大笔钱当做聘礼。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穿上华美的新婚礼服，嫁进了荣家那座深宅大院。从进这个院门起，秀禾就抱定了随时拼命于大太太的态度。她按照大太太的教导伺候荣老爷，揣摩老爷的心思，尽管内心觉得别扭， 可是大太太那一句你要为荣家生个孩子，这是我一生唯一的希望，却时刻在她的脑海里回响。后来她生孩子时的难产，在荣老爷和大太太都要求保大人时，强烈坚持保孩子。她把为荣家生个孩子当成自己的使命，甘愿用生命去交换，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表达自己的诚意， 为完成对方的梦想，燃尽自己。都说别人的期待是牢笼，困住那个本可以自由的你。无止境的懂事，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当你把所有人的温度都给了别人，便再也没有能够抵御自己的寒冬的能力。真正的成熟，是从学会心疼自己开始的。别忘了，世界上最该被温柔以待的人是你自己。

有句话说，所有不幸都是从失去自我付出开始的。把委屈求全，全当深情，把掏空自己当作真心，最终感动的却只有自己。失去自我的付出从来不是深情的证明，而是灾难的序章。真正的爱本就不需要你跪着经营。所以呢，请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不想笑的时候就不笑，不想帮的忙就拒绝，不想忍的时候就不忍。人生短短三万天，别再为了别人的期待活成自己不像自己。毕竟你的感受比任何道理都要重要。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的51分，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世纪大道白江酒店路段往安凯方向两车刮蹭，占用了左侧第三次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已派警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学步，
1: 有时即是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16:0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最近呢，这个阵雨啊时常突袭泉州，那么局地呢对流的一些天气也是说来就来。像昨天呢，白天全市也是处于一个多变的气候哈，白天呢是多云，而且呢也是高温的一个天气，但在我们个别的乡镇呢又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昨天上午呢，大多的乡镇气温也是攀升到了34度以上这样的一个高温，体感还是比较闷热。那么未来几天呢，全市也是维持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到34度，暑热持续。后天的天气呢将会迎来转折，有小雨到中雨，降雨的范围扩大之后呢，雨水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去缓解闷热。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朋友们，外出呢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遭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远离大树还有低洼积水地带，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防暑降温不可以松懈，应当要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的作业和户外的活动。立秋之后呢，应该说是季节转换的一个开端，天气的形势呢也是依旧哈复杂多变的，需要重点防范秋老虎还有秋台风以及强对流三类气流的气象变化的一些风险。通常呢9月到11月生成的台风啊，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秋台风，对比6到8月的夏台风，秋台风的风值强度还有登陆的强度呢往往会更强。立秋之后的暑气还没有消退，副热带高压呢依旧是非常的强势的，暖湿气流十分活跃，同时冷空气呢也是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激烈的交汇，非常容易诱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以及局地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

们再来刷新一下交通方面的一些提醒。为了有效整治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陋习，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防范化解道路的交通安全风险，连日来泉州公安交警呢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路面执法、精准化隐患排查，还有常态化安全宣传的组合举措，保持整治力度不减，管控节奏不停，全力守护市民群众平安顺畅出行。针对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没有按道行驶、违法载人、还有加装遮阳伞、违规驶入快速路等一些高频交通违法的行为，泉州的鲤城、丰泽、洛江、台商区、南安、惠安、安溪开发区等多个地方呢，也是把向发力，精准施策，紧盯了商圈的路段，还有城市的主干道、重点路口、车流密集区域，通过定点检查、流动巡查以及电子抓拍曝光等多种方式，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管控整治。在鲤城这个地方呢，交警聚焦的是图门街、九一街还有中山路等一些核心商业的路段，集中查处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精准整治路面通行乱象。丰泽交警依托安吉路、东海大街等城市主干道，采用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的模式，提升违法查处精准度。洛江交警重点整治电动车违法加装遮阳伞的乱象，严查快速路电动车没有按道行驶等一些危险行为。那么在台商这个地方呢，交警还有南安的交警呢，是依托智能电子警察设备，对骑乘电动车没有佩戴头盔、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进行自动的一些抓拍，还有公开曝光，形成长效震慑。开发区交警重点严查的是电动车违规驶入快速路的一些交通陋习，净化快速路通行环境。惠安交警严厉整治电动车超员载入、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严查各类出行隐患。那么在安溪呢，安溪的交警持续的深耕路面管控的一些情况，严查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在前几天呢，于安溪这个地方交警车架中队民警呢，也是在安溪的这个大同路哈，有查获了一名没有满16周岁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啊，违规驾驶电动车，而且呢没有戴安全头盔。民警呢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安全教育，并且呢及时联系他的监护人到场，督促监护人一定要切实履行监护的责任，杜绝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的隐患。未满12周岁呢是不能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是不能骑这个电动车。不管怎样呢，这个骑行在路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问题。另外，泉州。

各地交警坚持整治和宣教并行，深入到各个社区来开展靶向交通的安全宣讲，面向广大电动车骑行群体普及安全知识，破除交通侥幸心理，全方位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鲤城交警联动相关部门走进百元社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播放事故警示短片，还有剖析真实案例等一些方式，详细讲解电动车不戴头盔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的严重危害，引导居民牢记安全出行准则，规范骑行行为。南安交警呢，采取呢是以这个案例释法的形式开展社区的宣讲，通过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重点讲解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潜在隐患，呼吁群众树立文明守法的出行理念，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那么我们晋江的交警呢，走进青阳街道的清华社区、陵水社区，以接地气的唠家常的方式，结合辖区典型电动车交通事故的一些案例，深入浅出的解读逆行违规、横穿道路啊、不规范佩戴头盔等行为的安全风险，而且呢普及一盔一戴的交通安全常识，引导群众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我们细致的发现啊，在这个世纪大道的祖昌体育馆附近这个岗亭这边也有设置头盔哈，可以就是扫码来借头盔的一个便利窗口，所以呢在路上行驶的一些这个电动车的司机朋友们如果是忘了戴头盔，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扫码来借一下哈。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平时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交警部门提醒大家，广大市民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需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自觉走非机动车的车道，靠右侧通行，坚决杜绝逆行啊、闯红灯还有违规驶入机动车道等一些行为。骑行全程要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违法载人行为。成年人骑行仅可以搭乘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而且呢禁止侧向乘坐。文明骑行始于足下，希望全体的市民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呢不良骑行的行为，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最近呢，我们泉州旅游协会发布了公告，宣布呢终止全部原有泉州伴手礼集体商标使用授权，同步面向全市经营主体开放商标使用资格重新申报，以此呢规范公共文旅品牌管理，净化旅游的商品市场。根据介绍，泉州伴手礼是我们泉州旅游协会持有的国家核准注册的集体商标。2013年到2017年，原泉州市旅游局联合泉州旅游协会开展首批名录认定，并且向入选企业授予商标使用许可，助力本地特产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那么，按照泉州伴手礼认定标准，商标许可有效期呢只有3年。行业起步阶段呢，协会为了稳定市场，没有按期清退到期的资质。那么如今呢，原名录内的全部企业的认定资质啊，包括商标使用许可呢，都已经远远超于法定以及规则约定的有效期限。经过多年市场的运营，部分原有的名录企业经营主体生产规模、产品体系、质量管控、经营状态发生重大变更，已不再符合泉州伴手礼集体商标使用的资质品质准入要求了，有存在品牌滥用啊、损害公共文旅品牌形象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最近啊，泉州旅游协会呢也是研究决定，公告发布当日起，原纳入泉州伴手礼认定名录全部企业的商标使用许可关系，即时终止。原授予的商标使用资格自动失效，所有企业不再具备合法使用泉州伴手礼注册商标的权限。原授权企业呢，需要立即停止在产品包装、宣传物料、线下门店、线上店铺、还有短视频推广、展会展示等场景和渠道使用泉州伴手礼图形商标。企业呢，未能够及时清理完成存量代标物料，需要先行提交书面申请，

并明确承诺物料清理的完成实现。逾期呢未整改擅自继续使用该商标的，将视为商标侵权行为。协会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根据了解，这次原有授权全面终止之后，全市从事泉州文旅特色商品生产销售的经营主体，包含原授权企业，从未取得授权的新企业可自愿向泉州旅游协会提交书面授权使用申报。重新授权将秉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泉州旅游协会呢，将对申报企业开展综合审核，审核的内容包括企业的经营资质，还有诚信经营的记录、产品质量管控，还有品牌履约能力等。审核通过的企业呢，由协会重新授权泉州伴手礼商标合法使用许可。针对这一次泉州伴手礼商标申报资质审核授权全部工作，协会不再向不向这个申报企业收取任何费用。那么泉州旅游协会也表示，这一次商标授权清理重新申报工作旨在规范集体商标管理，严控产品品质，净化泉州伴手礼经营市场，持续提升泉州文旅商品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后协会呢，也将会健全商标常态化监管和动态资质审核长效机制，持续规范集体商标授权全流程管理，持续守护公共品牌公信力，营造公平有序的旅游商品市场经营环境。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有关于特色大吉等相关情况的一些介绍啊。最近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在8月18号对外发布了，也就是今天啊。那么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的意见有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还有集贸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一些建设的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呢，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那么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呢，意见也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呢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的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相关举措。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AI 短剧《巫记传奇》精彩上映了，把我们泉州永春这个锦斗镇的古老传说搬上了荧幕。盛小女和这个秋郎活灵活现，也让这座山区小镇的故事呢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这是第三届永春巫记文化旅游推介系列活动呢，也是在最近呢同步举行。从首届的搭台唱戏攒人气，到第二届的深耕 IP 练内功，再到今年玩转数字科技，永春巫记文化旅游节的进阶之路呢，有点像我们泉州山区啊乡镇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鲜活缩影。泉州呢依山面海，资源禀赋，各有所益。如今呢乘着文旅的东风，南安狮山，还有安溪蓬莱，以及洛江红山，一座又一座曾经藏在深闺的山乡，正依山借势深挖文化底蕴，把绿水青山和千年文脉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真金白银，走出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乡村要发展，光有流量还是不够的啊！挖掘消费潜力是核心。泉州的乡镇呢，普遍有选择了文旅家的路线，把单一的乡村就是这个收入啊，做成了多元的产业蛋糕。你比如说呢，像去年呢，这个就组建了巫记文旅产业联盟，打破了行业的壁垒，推动了香道、还有瓷器、醋等一些永春特色产业和巫记文化 IP 来做结合，开发联名文创和伴。手里也借助景区还有节会的平台进行展销，实现了工业加文旅的双向赋能。所以去年这个文创产品的年产值也有一定的收入，达到了150,000元，为乡镇的增收打开了新的思路。农业当然也要搭上文旅的快车了哈，在巫记文化旅游节方面呢，这个农特产品展销会还有圆梦素食宴，也让锦斗的茶叶、生姜、佛手瓜直接呢从田间走向了游客的面前。而九斗九至熟地馆还有竹器非遗展示馆、白鹤泉传奇所的相继落成，让游客呢得以沉浸式的感受非遗的魅力。同时像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呢也进入到规划当中，未来将会打通基层康养、专业诊疗、景区度假完整的产业链，打造山区特色医养融合样板。

所以呢，也借助啊这个锦斗镇这个巫祭文化的一个媒介，我们可以来探讨啊它的无限可能。比如说呢，它跟马来西亚的巫祭文化交流团有多次开展交流互访，提升文化品牌的影响力。那么蓬莱镇呢，也是通过联动台湾的清水祖师文化交流协会，举办世界清水祖师文化研讨会等一些主题活动，擦亮蓬莱仙境清水又名的文旅 IP， 更加呢架起了两岸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那么来自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副教授林教授，他也是说这个立足本土资源，以节庆为抓手，串联非遗展演、农货展销、特色美食、文创开发等业态，把文化看点、田园物产、山水观光融为一体，有效引流聚客，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这种以文化铸魂、节庆搭桥、产业落地的模式呢，找准了乡村文旅的突破口，当然也道出了山区乡镇发展的共同密码。

好，我们再来聚焦一下这条消息。随着知行泉州读懂中国，泉州旅暑期的一个文旅消费季全面启动之后呢，像跨省亲子游、毕业研学游还有非遗体验游也是持续的升温，古城街巷、山海郊野产业园区呢持续迎来了八方的游客。那么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我们泉州呢千百年来依托的是海洋商贸所形成的品类丰富、县域特色分明的风物特产。这个暑期呢，区别于传统的旅游纪念品，根植于各个县市区的本土产业，包括非遗技艺啊，还有地理标志的泉州伴手礼，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在地的属性，也成为游客呢旅程尾声最具有仪式感的泉州记忆。好比呢，像安溪的茶香啊，永春的这个香韵，还有到德化的瓷魂，再到我们晋时的潮品，还有古城的食味，泉域的风物也串联起泉州山海文脉，当然也催生出了今夏文旅消费的一个新的亮点。茶香瓷承载的是我们泉州呢跨海这样的一个非遗匠心，就是又有山又有海啊，也成为我们泉州呢极具辨识度的文化伴手礼。我们提到安溪啊，安溪呢大家一下子想到就是铁观音，因为它是我们中国茶都、中国乌龙茶之乡。铁观音呢也是游客就是认可度最高的一个地理标志的伴手礼，当地依托铁

观音非遗特色呢，也推出了多款的这个官方定制的茶礼，比如说涵盖印有茶山啊，还有清水岩元素的一些这个主题礼盒，还有多茶企联合打造的大师品鉴的套装，还有茶瓷跨界联名的文旅伴手礼，兼具地方的一些标识和文化质感。而且在这个暑期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包括当地的小吃，还有百年古法制作的这个官桥的莲兜美豆干，也是有原汁原味，而且它在包装方面也很用心。此外，像湖头米粉哈，采用的是山泉水的古法晾晒，也是呢有做了很多的这个便携的礼盒。另外，像龙门玛瑙啊，还有官桥的吉鸿糕、厚安的柿饼，还有上清的手工面线等一些乡土风味呢，也是提供给大家选择。所以这个暑期呢，其实也是有特别制作了一些这种伴手礼的这种形制哈，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喜爱。另外像永春，达普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香都，那么它也承载着永春的这个制香的技艺。当然永春香呢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证明商标，它的行业综合品牌价值也是常年有位居全国香品行业的前列，传承已经有上千年了。那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它也是有打破大众对传统香品的一些刻板的印象，有搭配日常的消费需求，所以它在文创方面也做了一些转型升级。比如说它有除了基础的一些家用的无烟的这种线香，还有适配书房啊车载的一些短款的静心香枝，融合了四季花卉意象的十二花神主题香品。那么在这个文创展厅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成套的香文化的伴手礼盒，而且还有一些 DIY 的体验活动，游客可以提前来预约，有亲手研磨这个草本的香粉，还有塑形晾晒等一些专属的香牌和香珠，沉浸式来体验制香的手工工序的匠心细节。那么说到白瓷，就是德化的一个名片，而且呢也是我们泉州文脉理想得到走进全世界的一张这个 IP 了，因为白瓷确实也是有它的得到之处哈。那么作为我们宋元海思远销海外的有意的使者，这次德化中国白在暑期呢，它也有做了很多的创新，比如说呢它有把开元寺镇国塔呀、洛阳桥啊，还有簪花围老君岩等一些适宜标志的一些元素，以浮雕的手绘的瓷塑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形制哈，做到了白瓷瓷器的一些这种杯子里，或者是迷迭香的这个香香插，还有这个陶瓷书签，浮雕冰箱贴，还有小型的茶宠啊、瓷花扩香摆件等一些日用器物，所以更亲民也更大众化了，兼具收藏价值还有日常使用的功能。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5G用广电， 中国广电192号卡， 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 一人办理， 全家同享， 详询96311 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0: 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6: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如果说茶香瓷是沉淀千年的泉州历史文化名片，那么扎根晋江实施民营实体经济沃土所打造的制造潮品呢，就是我们现代啊泉州呢最鲜活立体的城市的标识。2026年泉州暑期的文旅消费季聚焦的是工业加文旅特色的核心赛道，依托呢我们晋江的中国鞋都，还有实施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两大国家级的产业名片，也精心的规划出了有十几条的一些工业旅游线路，这些线路呢串联起了晋江实施两大产业的聚集地，整合多家观光工厂还有产业展馆，精准的面向研学群体呀、亲子家庭还有潮流年轻游客，打造了集产业科普还有沉浸式的一些体验，包括特色好物、购物等等。

安踏特步七匹狼361，还有361度，还有这个力朗等本土的头部鞋服企业，完成企业总部展厅还有线下体验空间的升级改造，有打造了一大批哈，就是对外开放的标杆工业旅游打卡点。其中呢，我们提到像安踏这个982创动空间，还有七匹狼中国男装博物馆是作为核心代表的观光厂区。所有的对外开放厂区呢，统一规划了三大功能区域，产业历史展示区，还有运动互动体验区，以及限定商品专卖区，形成了标准化的游览的动线。游客呢，可以沿着厂区专属的透明观光通道，全程去观摩面料的裁切，还有机器的缝制、成品检测等一些鞋服全流程的生产工序，非常直观哈，可以了解我们泉州这个鞋服产业是从起步到升级的一个完整发展的历程。那么除了产业观摩以外呢，厂区配套多元化的休闲互动项目，有包括攀岩运动啊、穿搭试玩等一些体验内容，兼顾研学科普价值，还有亲子游玩趣味性，丰富全域游览体验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像园区有配备专业的一些讲解员，全程来解读泉州鞋服产业的发展故事，让游客走进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深度的去感知本土实业它发展的脉络的情况。各个观光的厂区直营门店还推出了仅厂区专属发售、不对外流通于普通商超的一些限定鞋服箱包系列，也是呢这一次工业文旅啊最有特色的核心消费的品类了啊，精准适配年轻潮流爱好者还有家庭游客的需求。产品呢深度融合了泉州本土文化的元素，有汲取了像洛阳桥、还有巡捕簪花的造型，以及闽南红砖等一些地方的符号，打造联名运动鞋、簪花主题周边、城市商旅鞋服，还有国风的这样的一些新款式的服装，复刻复古的一些箱包等多元的品类。相比较于市面常规同款的产品呢，厂区限定款定价也是非常有优势的，性价比更为突出。同时所有限定穿戴好物呢，都有配套品牌的定制周边，包含定制的帽子啊、环保布袋啊、纪念徽章等一些小众的配件，整体的设计辨识度很强，专属属性高，兼具日常实用性和收藏纪念价值。除了鞋服品类，晋江石狮还整合多元配套伴手礼矩阵，覆盖了风味吃食、海丝文创、工业建材等一些品类，实现了厂区一站式选购，无需跨地奔波。例如像本地传统饮食的一些工艺，这里有推出了一些便携化的礼盒化的特色风味伴手礼，采用传统蒸煮日晒工艺制作的崖口花生，分成了独立小包，还有整合礼盒等多种的规格，真空预制包装，有这个生物鱼丸，还有素食石花糕等一些特色的吃食，全部呢采用密封包装，有兼顾到口感还有便携性，支持随身携带或者邮寄。此外呢，还有当地巧克力工坊以及传统糕点作坊联动打造的是海丝主题的点心礼盒，搭配闽南古建纹样金属配饰，还有工业风格的这种帆布包啊、主题钥匙扣啊、城市手绘明信片等一些小件的文创，可以呢跟这个鞋服限定的产品自由组合搭配成成套的礼品套装，非常适配送礼啊、自留等多种场景。那么这些源自泉州厂区的制造好物和特色伴手礼呢，也承载了这一座城市踏实开拓、实干进取的精神内核，非常适合日常的自用还有留存，也可以作为特色礼品去送给亲朋好友，非常直观哈，彰显了我们泉州呢深耕实业、制造赋能的城市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气质。与此同时还有一条非常好的消息，最近呢福建省工信厅、福建省文旅厅联合公布首批福建省工业旅游融合发展项目的名单，那么全省呢一共是有27个项目入选，

基地，还有九牧智能制造观光旅游园，以及 OCOCO 明宝巧克力梦幻小镇，涵盖的陶瓷、石材、体育用品、茶叶、卫浴产品、食品等一些特色的产业，展现了我们泉州呢作为制造业大市的一个多元工业的底色。

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个地方哈。首先呢，是顺美陶瓷文旅融合升级暨国际陶瓷文化交流中心建设项目，这个是在德化。依托呢德化世界瓷都千年陶瓷海丝文脉，是顺美陶瓷文化世界国家3A 级景区升级项目。它打破了工厂和博物馆的边界，融合德化传统白瓷工艺、海丝外销瓷历史和现代 IP 文创，既是陶瓷生产基地，也是研学手工体验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平台。那么园区陈列海丝外销古瓷、 IP 联名陶瓷藏品，以及游客呢就可以去参观生产流水线，动手体验陶瓷创作，构建看学玩购一体化工业文旅场景，承接国际陶瓷文化交流活动。顺美呢也是迪士尼还有环球影城以及冰墩墩陶瓷制品的合作厂商。那么它有荣获了几个重磅的一些荣誉，包括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还有福建省工业旅游示范点省级观光工厂，福建省首批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顺美海丝陶瓷文化博物馆、海丝陶瓷文化展示载体。再来就是顺德堂老醋文创园，是在永春哈。那么根植于中国四大名醋永春老醋的非遗酿造技艺，顺德堂老醋酿造技艺呢是福建省市级的可以说已经拿到了省级还有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了啊。那么历史溯源可以到五代，也就是公元959年，文创园非常完整的保留传统的一些醋窖啊、陈酿的车间，展示呢从原料发酵、陈酿到成品全套的古法酿造流程，把老醋文化、闽南饮食民俗还有老字化历史结合，设置醋文化展厅，还有老醋窖藏观光、醋主题 DIY 以及品醋体验。余光中也曾经呢有到访题词“醋老迷香，荡气回肠”。他呢荣获过福建老字号、泉州老字号，还有福建省观光工厂、福建省工业旅游示范点、福建省科普教育基地。老醋酿造技艺有列入了福建省市两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还有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所以这个荣誉也是非常的重磅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是南安水头的这个阴凉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全球首家以石材为主题的产业自然博物馆，立足南安的中国石材之都产业根基，以石头讲述地球与人类历史为主线，有设置了自然馆、人类馆、石材艺术馆还有石材产业馆四大展厅。那么馆藏呢有数万件的标本，包括陨石还有矿物晶体、古生物化石。那么镇馆之宝呢叫做阴凉贝贝哈，是全球最完整的契丹龙胚的这个胎化石，然后龙胚胎的一个化石。那么古代石器还有这个海丝石材建筑的遗存，以及现代石材艺术作品，配套化石修复实验室，把地质科普还有古生物科研以及石材产业文化融合，是非常好的一个研学的地标。那么它荣获过中国古生物学会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福建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2025全国旅游业态创新与消费促进发展案例全国仅15例，它也是其中一例哈，也是首批的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项目。另外是元和1916创意产业园，是在我们泉州的鲤城区。

由元和堂蜜饯厂、面粉厂还有麻纺织厂老厂房集群改造的，遵循修旧如旧的活化工业遗产，保留老烟囱还有腌制池以及老仓库等一些这个工业遗存，是适宜泉州城市工业的记忆载体，将老厂房改造成文创展厅还有美术馆以及潮玩商铺演艺空间，把百年轻工工业的遗产还有闽南红砖建筑当代文创潮流结合在一起，是老厂房再生的标杆，也是我们泉州呢城市文化会客厅。它获得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是福建首个四 A 级的文创园区，也是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福建省首批创意产业重点园区以及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好，再来走进的是982安踏创动空间，是在我们晋江池店哈。那么名称呢是源自安踏第一款自主研发爆款鞋，就叫982，它也象征我们晋江体育用品产业从代工制造走向自主创造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全球首家数字化智慧运动综合体，它有3000平方米，集合安踏集团11大品牌，融合品牌发展史的展览，还有沉浸式运动模拟的一些体验，包括攀岩、模拟滑雪、虚拟跑步、数字化产品的展陈，还有零售消费，以科技体验呢，讲述的是晋江体育产业崛起的故事，打造品牌加科技加运动体验工业文旅新场景。那么安踏982这个创动空间呢，是全省哈唯一国家首批的跟着品牌去旅行的体验地，也是首批呢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好，再来走进是安溪铁观音茶产业基地，是在安溪的这个官桥镇，它呢是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那么前身呢是福建历史悠久的一个国营茶厂，后来进行改造升级，非常完整保存了传统的制茶称车间，还有一些烘焙灶，还有陈年的茶仓，以及早期的工业化的制茶的设备，记录了铁观音呢从手工传统制茶走向现代化工业化制茶的一个完整历程。那么园区呢有设置了茶室展馆、品茗厅以及制茶体验区，游客呢可以观摩茶叶的烘焙啊、做茶工艺，了解铁观音双适宜茶文化，串联茶园生态、茶工业遗产以及茶研学，有获得过第四批的国家工业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茶界的双适宜。那么安溪铁观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也是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九牧的这个节具哈，相信很多人也都有用过哈，它是九牧智能制造观光旅游园，现在已经是工厂观光园的一个形态，是在南安的伦仓镇哈，立足南安水暖卫浴的产业，园区呢有全球首个智能马桶绿色黑灯工厂，展示了5G的一个全连接生产，还有机器人作业 AI 质检的全流程智能制造，所以呢它在这个 AI 赋能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转型升级，颠覆了传统的工厂的一个形制哈。那么建有这个大型卫浴文化展示中心，展示卫浴产品迭代，还有卫浴设计文化、节水环保理念，把泉州制造、工业科普、家居文化结合，游客呢可以参观无人生产车间，可以去体验一下智能卫浴的产品，感受传统水暖产业向高端数字制造进行转型。获得过福建省观光工厂、泉州市观光工厂，还有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呢，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叫做 Ococo 明宝巧克力梦幻小镇，是在石狮。我了解到，包括有一些这个社区啊、乡村啊，也有做了一些联动哈。那么它的一个特色是我们福建省首个巧克力主题的工业旅游综合体，占地呢有73到83亩，童话彩色欧式的建筑设置。

了马卡龙巧克力博物馆，还有可可魔法森林，透明舞具智能生产车间巧克力的 DIY 工坊，研学课堂户外乐园，把食品自动化生产线观光，还有可可历史科普手工体验，亲子研学融为一体，代表呢实施食品的这个产业有文旅化的一些创新做法。那么他也荣获了泉州市观光工厂石狮市的中小学生科学教育特色实验基地，还有按照这个省级观光工厂 A 级的这个景区标准来进行建设，有获得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好，另外再给大家推荐其他的，也是之前有获得过这个相应的一些推荐路线的，像闽都工业文化经典之旅线路点位，也就是在我们晋江的这个七匹狼男装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座以男士服饰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建筑面积还是比较大的，有10000平方米，馆藏有明清还有近现代男装实物将近1000件，包含清代的这个马褂呀，这些珍贵的服饰藏品，融合了中华传统男装的服饰的这个历史，还有包括近现代纺织服装产业的历史，以及七匹狼品牌的狼性文化。另外还有集服装展览、服装工业科普、研学文创体验，记录了晋江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一些脉络。那么它有获得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以及国家工业旅游创新单位、福建省首批观光工厂以及福建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我们泉州呢有集结了这些工业旅游的地方啊，包括文旅哈，有做了10条的这个线路推介，涵盖了工业遗产的研学游，还有大美晋江游、成功时尚游，还有埃购狮城游、匠心雕艺游，以及寻韵茶香游、闻香品醋游、自在瓷都游，还有舌尖美食游以及美好生活游。工业遗产研学游这条路线是这样的啊，从元和1916创意产业园到安溪铁观音集团，然后再去桥新老厝，最后呢是到达月季窑，是从这个里程到永春再到德化哈。那么大美晋江游是从晋江经验馆出发到安踏982创动空间，再去到利朗文创园，再去游五店市传统街区，再去草庵啊，是我们的适宜点，最后呢是到达七匹狼中国男装博物馆。那么成功时尚游呢是安平桥到东兴奢石文创园，去往英良食材自然历史博物馆，最后呢是去到石井的陈兜村，是高甲系的发祥地。那么埃购狮城游这条线路呢是从石狮的国际服装城啊，去到好莱坞创意街区，然后去到宝盖山景区，再去卡宾文创园，最后呢是去到世贸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还有一条线路呢是匠心雕艺游，哎，是惠安崇武古城，再去到惠安雕艺文创园，去往霞飞雕刻艺术馆，再去到鼎立问石馆，再去往上塘雕艺街，再去往海峡雕艺文化园，再去往八仙过海度假区，最后呢是到达洛阳桥。那么另外一条线路是寻韵茶香游哈，是安溪，那么清水岩出发到巴马茶叶观光工厂，再去往安溪铁观音的茶产业基地，最后到达魏英文化园。那么第七条呢是闻香品醋游，是永春的旅游集散中心到宾达香文化创意园，再去往顺德堂老醋文创园，最后到达牛母林。那么线路八呢是石牛山去往龙鹏艺术馆，再去往顺美陶瓷文化世界，最后到达九仙山景区。线路九是舌尖美食游，就是我们晋江的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哎，再去到这个 COCO， 哎 ，OCOCO 明宝巧克力梦幻小镇，最后呢是去到元和堂蜜饯体验点，是去到里程哈。那还有一站呢是美好生活游，是从九牧的智能制造观光旅游园去到彭祥再生石文化馆，最后呢是去到安平桥。
好，那么这是10条线路啊，具体的一些这个景点，我们有机会吧，再找时间。

和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这个暑假呢也过得特别快，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哈，可以到周边去走一走，逛一逛。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

0: 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每天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总是先盯着自己的基本工资、年终奖啊。明面上呢，我们可能会把工作当中一些待遇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上班久了之后，你会慢慢发现说，一份工作做得好不好，不全写在招聘启事上啊。很多藏在日常当中不容易被看见的一些职场的隐形福利，往往才决定了我们上班过得舒服还是不舒服。有的是宽松的氛围，有的是难得的成长机会，也有一些呢是我们的意料之外的小优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所在的职场都有哪些被大家忽略掉的隐形福利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互动和留言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互动的同时，如果你有任何话要说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分享一些你想说的话。那刚刚说到我们这个职场当中的隐形福利啊，其实很多隐形福利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工作特别招人稀罕。像我最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其实在一些景区或者是说在一些这个就是剧本杀呀，或者一些密室逃脱这样的一些娱乐场所当中，去当 NPC 真的是特别特别爽。就顾客在玩鬼屋的时候，然后你就站在那个通道里面，拿一个大夹子，来一个人你就夹他一下。虽然不疼，但是很吓人的那种。然后看着顾客还有玩家在你面前吓得嗷嗷直叫的那种爽感，就是明目张胆的，然后呢在捉弄人，这种感觉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好哈。OK， 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你的职场当中的隐形福利。

0: OK， 路上来等待各位朋友们的在线互动啊，来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这个道上啊，关于自己职业当中的这个隐形福利，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互动。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我们领导不提倡无效加班，到点基本就让大家走，我觉得这就是超大的隐形福利。其实职业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压力很大，但如果说你要是跟对人的话，你就会觉得在这个工作当中呢特别的有归属感啊，有一个好领导真的是很重要啊。微信当中的林静说，公司的茶水间零食饮料长期免费提供哦。
1: 哎，
0: 哇哦，好棒啊，特别适合我。他说在这个随时可以吃随时可以拿幸福感爆表的这个状态当中，即使有时候呢工作压力稍微大一点，大家去茶水间吃一桶也不觉得压力很大了。吴昊在节目当中说，同事之间相处的很简单，没有勾心斗角，上班的心态轻松很多，其实这就是隐形的福利，而且是最大的隐形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在职场当中的这个职场氛围真的是很重要，同事之间的相处，同事的这些素质真的是很重要。确实大家在一起相处简单，然后就会觉得工作当中更加的抱团了，有什么事儿会直接说，沟通没有障碍，而且在遇事的时候也没有互相甩锅的这样的一些勾心斗角啊，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职场的氛围。 OK 啦，在我们的路上继续等待您的分享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隐形的职场福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就拿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九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有一种被忽视的致癌物啊，要让大家注意到，就是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压力，其实才是对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状态最强的攻击，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最大的一种隐患。如果你总是感觉自己呢比较的焦虑啊、烦躁、易怒，甚至是失眠早醒，那么这些表现可能都在提醒你啊，近期呢压力是有点超标了。很多人并不把压力当回事儿啊，觉得他看不见摸不着，扛一扛，提高点抗压能力就算过去了啊。但是如果跟你讲，长期的压力不只是让你焦虑、失眠、掉头发，还有可能真的会滋养癌细胞，你会不会感觉心里一紧呢？那越来越多的研究呢，也正在颠覆我们对于压力的认知。压力呢，不只是一个情绪问题，更可能是一种被长期低估的致癌物。

从女性的身上来讲，压力大的女性呢，乳腺癌的风险会升高约3倍。来自于2026年6月份的时候呢，国际期刊《科学报告》就刊登了一项来自于伊朗的大型病例对照研究，总共纳入了600名的新发乳腺癌症患者和600名的健康对照，年龄的跨度呢是18岁到75岁。研究人员排除了年龄、体重、体力活动等一些常见的干扰因素之后，发现说过去一年当中自我感觉压力水平较高的女性，乳腺癌风险约是低压力组的3.38倍。即使研究人员调整了绝经状态和教育年限，以及胎死和家族史等少量的这种少数关键的一些变量，那么这一个数值也高达3.37。换句话来说，并不是因为压力大的人更胖、更爱抽烟和喝酒和更不爱运动才容易得乳腺癌，而是压力本身才是独立的危险因素。更加值得警惕的就是，压力对于绝经前女性的影响更大。尚未绝经的女性呢，如果长期处于高压力的状态，那么乳腺癌的风险就这个增幅啊，就会比这个绝经之后的女性高出约1倍。而我们的身体还有体重指数以及家族史、教育水平等等，都没有显示类似的效应。

24万人的研究发现说，压力大、升高的这种状态啊，有这个七种癌症的风险啊，都应该让自己得到警惕。如果说刚刚说的只是聚焦了乳腺癌，那么还有24万人的这个涉及的这个大型的研究当中证明说，把视野拉得更广一点，就会把这个压力致癌的本质看得更加的透彻。

来自于2026年1月份发表在国际期刊《心理医学》上的一项研究，纳入了超过24万名参与者的一个健康数据，结果证实说，长期处于慢性压力之下，总体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6%。拆分到具体的癌种，那么这个数字就更加的触目惊心，像胃癌、肝癌、肾癌、食管癌以及肺癌、结直肠癌，还有乳腺癌的风险的增幅在8%到43%之间。压力对于癌症的助攻呢，远不止于增发我这个病情的一个问题啊，而是说对于这些已经患癌的人来说，慢性的压力也会让癌细胞在体内转移。来自于2024年2月份的时候呢，国际期刊《癌症细胞》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说，癌症的转移灶在慢性压力的影响下，转移能力增加了4倍。所以，那这个压力是如何来滋生了这个癌症的这个问题啊？滋养了癌症的这个问题。其实，打开自己身体当中促癌开关的这个压力，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压力本身的这种癌症的钥匙。因为呢，癌细胞的一个助燃剂就是需要长期的焦虑、压抑和熬夜内耗。那么，压力刚好都会产生这些问题，会悄悄地改造我们的体内的环境和行为习惯，影响我们身体的抗癌防线。所以呢，在压力面前，我们就削弱了自己的免疫的防火墙，炎症的这个火上浇油的状态也出现了。

最后，压力让我们主动的靠近了癌症，除了生理机制之外，还会通过改变行为和间接增加癌症的这个风险。那么压力大的人呢，更加容易做出抽烟和增加吸烟量和过量饮酒，以及睡眠质量下降、吃高糖高脂的安慰食品等一些致癌的风险行为。有些人说，那这个事儿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要压力的呀，那有了压力之后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通过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转换啊，来把压力的这个坏处啊悄悄的给释放掉。压力确实是躲不掉，但是可以学会不被它吞噬。有四个方法，科学家建议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操作，把我们的这些致癌开关给关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做一些适度的运动，能够驱散我们的压力。不少人觉得说上班已经非常耗体力了啊，回家只想躺着不愿意再动。那你不愿意再动，想躺就躺，躺着其实也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你还有余力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适度的运动啊，让自己呢来缓解疲惫，对抗压力。每周有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像快走啊、慢跑啊、跳操啊，这些都是不错的，不但能够激活免疫，还可以来降低自己压力的激素，是最廉价的有效的一些方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将运动场地选在公园等一些自然的这个环境当中。来自2022年分子这个精神病学上发表的这样的一项重要的研究当中，也发现说，其实在公园等一些自然环境当中散步之后的人，大脑的杏仁核的这个区域的活动啊，显著降低，压力等一些负面的这种焦虑的情绪也会降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规律的睡眠，控制好自己的压力激素。保持规律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皮质醇，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压力激素的过高的这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学会断念来改善焦虑。我们的大脑呢，也需要让自己定期重启，每天花5到10分钟做深呼吸，或者是说正念的冥想，就能够来明显的来降低到我们的焦虑水平。最后找到出口，拒绝自我内耗。压力大到影响工作、睡眠或者是情绪的时候，及时找我们的家人朋友倾诉，或者是寻求心理医生和咨询师的帮助，拒绝过度内耗。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都有怎样的一些对于我们自己在职场当中的这种隐形福利的体会，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节目当中的小谢说了，那个老板愿意放手让你尝试一些自己的一些新想法，我觉得这种愿意让你去试错的老板真的是很难得，而且呢即便是做错事啊，也不会去过分的苛责你，是挺好的啊，这其实就是职场当中最大的一种包容和隐形福利。微信当中的正文说，我们单位啊有事儿可以弹性的上下班，偶尔迟到一下的话呢，老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问题就是不要太过分啊，大家就是会把这个度给拿捏好就好了，比较的人性化。微信当中的黄俊说，公司内部可以免费学习很多的课程，上班的时候呢也顺便给自己充充电了，大家都在学习，这种氛围其实蛮好的，但并不是卷。节目当中的苏敏说，我们办公室可以做到一年四季都恒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不冷也不热啊，就待着特别舒服。你们单位是干嘛的？养花的吗？就是能够做到一年四季温度都一样，这赶上我直播间了啊，常年20度。微信当中的这个小周说了啊，我们单位觉得这最好的一点就是节日不会强制的表演节目，没有那种强制性的年会，不用搞这些尴尬的团建活动啊，这个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份这个快乐，大概也是因为那些不用在工作当中勉为其难的一些做法和状态，是吧？所以呢，在生活当中，那些让我们觉得幸福和体面的这种状态，也是因为在工作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啊这种被尊重的一些样子啊。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的这些自己的这个好的一份工作的这种执念啊，或者是说对于这些企业啊公司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归属感，我们觉得能够跟这份工作深深的绑定在一起啊，除了在我们的身上啊有这种努力的一些样子之外，也包括一些好的环境啊带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鞭策，带给自己的这种滋养。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所以说在你的职场当中都有哪些隐形的职场风这个福利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听到声音来自于翻唱版的《红尘客栈》送给大家，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的职场当中的隐形福利，我们在半点之后再回来。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4: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3: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4: 啊，看不见呐！
3: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5: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的一些职业的隐形福利。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都有哪些隐形的职业福利呢？微信当中我们的小亮是吧？小梁在弹幕当中说那个，我上班的时候可以适度听音乐，也可以适度的听广播，只要不耽误工作，领导是不会管我的，把手上的活干好就行啊。微信当中的谢帆说，那个请假审批，领导不会过度的为难你，哪怕你写的这个理由比较的模棱两可，不是那么的具体啊，然后领导就会给你审批掉。需要请假的话呢，如果没有耽误工作，能把手头的工作给安排好，然后领导是不会为难你的，真是不错啊。这其实就是你知道吗，有些职业就请假非常费劲，是不是、啊、那就有一些职业如果请假相对来讲比较人性化的话呢，我们也觉得说这样的公司还招人吗？小曾在节目当中说，我们团队的氛围非常好，大家会互相的帮忙，不会各扫门前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每一个团队的，就是你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成员的心眼儿都特别正，都是好人呐。还有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我前面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我就说火车全靠车头带，对吧？就是你这个团队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带头人他不仅有能力，他还有能量，不仅有能量还是个好人，就等于说你们都是纯良之人聚到了一起，就大家就是因为同样的气场，同样的好心眼儿，然后呢组成了这样一个团队，相当不错啊！珍惜这种团队的这个抱团的友谊和精神。所以我想说，可能很多人并不会把职场当中的一些同事当成是朋友，但如果说职场当中的同事能够处得跟朋友一样，难得。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在好的团队当中发挥到自己的光和热。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无论现在你是团队当中的成员，还是你是这个团队的一个带头人，如果你有能量就在自己的这个职位上发光发热，如果没有能量的话呢，咱就闭嘴。所以又回到欢欢小课堂开课了。那个其实职场当中也有非常就是应该说比较玄妙的一个点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呢，如果你自己比较有能力，但是如果你周围的这种工作环境不允许你有能力的话呢，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冒这个尖儿。还有就是说呢，就是把自己的手头的这个事情做好啊，其实也很重要。如果说没有摊到，你看像今天咱们说的啊，就这样的一些好的带头人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关系，不是说自己的职业一眼就望不到头了，只能说明我们有无限延伸的这个空间。或者你认为说自己的职业我一眼就望到头了，那也不是一件坏事，说明大家视力都非常好。对吧，就是这个大家的这个眼神都非常不错，就是看人啊看事儿都看得非常的准辽阔、啊、那个高瞻远瞩。所以有时候我们从事情的两面性来看，今天我们来讲这个话题的时候，不是为了唤起大家的这个嫉妒心理，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因为职业当中的这个相处，职业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在职业当中如何为人处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来说一说在你的身上啊，在你的职场当中都有哪些隐形的职场福利。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我也要用我自己沙哑的喉咙歌唱。唱歌，唱歌一小时，人体免疫球蛋白提升150%，皮质醇下降37%，天然抗抑郁。我一个这个老相识，他特别喜欢，就是跟他的一些搭子们啊，就是去那个共享 KTV。大家也不买酒不买菜，就坐在那儿干唱。虽然呢这几个人的这个喉咙都不怎么样，声线也不怎么低，唱的也不怎么好，但是难得大家唱歌的水平都差不多，然后还可以互相一致的去欣赏。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是你跟一群在一起唱歌都非常差的人，大家水平都很差的人在一起唱歌，没有拉高自己的欣赏能力，也没有拉低自己的欣赏水平，大家彼此都能够欣赏的来，也可以彼此互相包容，因为都差不多嘛。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你跟唱歌水平比较好的人，但是你自己唱歌水平又比较低，就他一个显眼包在那唱，就等于大家一起花钱请他唱歌了。这种其实不仅不能够让自己放松，然后呢降低自己的这个养生的这个效率，还容易提高自己的皮质醇。因为你跟这种人唱完歌之后，你更焦虑了，你在想说凭什么花钱请他唱歌啊，我请我自己唱歌我不香吗？我对吧，大家几个人都成冤大头。那说到这个唱歌呢啊，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稍微的这个适当的放松一下，无论自己唱的好与不好，对吧，反正是别人的一个这个欣赏问题，听力问题，自我感觉良好就行了。当然有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用更简单的方式，更省钱的方式，让自己不用去花钱开这些共享 KTV， 或者说真正的去找一个有消费的 KTV 里面去唱歌，然后请一帮这个好看的人帮你在这儿制造氛围，充当你的氛围组。不用啊，你只要走进你们家的卫生间浴室，打开水龙头，热气蒸腾的瞬间，尤其冬天的时候，你再开上个小太阳，是吧啊，这个那个取暖的那个头顶上的那个浴霸，然后你整个人在下面唱歌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欲罢不能啊，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你自己可以身兼张学友、林志炫、刘德华，然后这个阿信，最后再以孙楠的感觉让自己收尾。哪怕你是一个比较沙哑的声音，都觉得自己是汪峰。所以呢，这种自己啊，在这个浴室里面开演唱会的这种状态，这种雾气腾腾的感觉，氛围组有了，音响组有了啊，你手里边的这个淋浴头就是你的道具，你的这个麦克风，关键你自己穿的还特别的清凉，冷热还可以自己调，而且状态真的是非常好啊。有一些小伙伴就分享说了，难怪我过得这么苦都没有抑郁，就是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随地大小唱，可不是吗？所以无论你在跑步机上唱歌，还是在拼豆的时候唱歌，走路的时候唱歌，没事的时候哼歌啊，别管这个歌曲好听与否，是不是自己可以记得住记得准的这些歌词，能够让自己哼唱出来，就能够说明在排解自己内心的这个情绪这一块，大家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养生方式，推荐给各位小伙伴。

喜欢在睡觉的时候啊，就是躺在床上玩会儿手机嘛。或者你不睡觉，是不是也喜欢躺在床上玩手机呢？一旦有床有沙发，哪有躺着玩手机舒服呀？虽然我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说好玩舒服不如躺着，好玩不如手机。但是呢，想跟各位说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有我们的这个医学专家就分享说了，血栓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一些血栓都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不少年轻人喜欢窝在床上长时间的刷手机，并且保持姿势一动不动，下肢的一个血流速度放缓，血液淤积就有了形成血栓的风险。所以大家不要躺在床上玩手机。那因为长久的这个久坐缺乏活动啊，过去呢血栓是中老年人的这样的一种专属，现在年轻人也是在同样的中招了。建议在连续刷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定时起身活动一下自己的脚踝，拉伸一下腿部，给血管松松绑。这下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谈恋爱的场景当中，女生在玩手机，有男生蹲在旁边给他捶腿。我经常跟大家分享，我说新中国没有奴隶、除非你找到了爱情，然后有一个人在爱情当中为你牺牲，是吧？像伺候老佛爷一样伺候你。这种其实就一能够防止自己女朋友的静脉曲张，二也能够让这个女朋友没有这个血栓的形成的这种苦恼啊。但是说并不能说因为自己不想让自己在玩手机的时候那个有血栓的形成，然后呢就去将就找一个男朋友，大可不必哈。要知道不是所有的男朋友都能够为你捶腿的，还有可能还会给你找气声，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玩手机的时候呢，一边躺着玩手机，一边自己活动活动自己的脚踝，动动脚动动腿也行，就腿和脚都别让自己这个闲着。那所以呢，希望大家我们就是不要在固定的场景当中保持一个姿势在玩手机，这样对自己的身体是比较不好的。 OK， 路上来跟各位啊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下一条的热搜来说一说，压力越大越想吃东西，有科学依据了。谁说不是呢？我就是真的哈，我觉得我前段时间可能工作压力会有一些大吧，然后呢那段时间就特别想吃东西，今天想吃小蛋糕，明天想吃小烤馕，后天想吃小烤串之类的。啊，就是人越不能吃什么越应该去吃什么那种，天天去幻想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整天有很多想吃但是呢不能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暴饮暴食的一些坏习惯啊，会让自己用这个嚼吐的方式，比较浪费食物的一种方式，去以防自己会变胖的这种状态，其实这样特别特别不好。那适当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呢让自己吃一点其实也没事儿。我就发现说，其实有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想法稍微吃两口啊，也没胖到哪里去。这两天我就觉得说我顺其自然啊，不要让自己把这个腰围看得太重，然后没想到腰围还又回来了。那说到这儿就想说什么呢，压力越大越想吃东西的科学依据就来自于说，睡前九分钟清除皮质醇废物的一个状态呢，就包括说自己的这个压力激素容易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特别的爱吃东西。通俗一点来讲啊，我们的这个压力激素啊，这个皮质醇的这个点在应激的这种状态当中呢，皮质醇的短期升高就出现啊，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自己身体里面就认为说我可能处于危机当中，然后呢就开始有这个压力肥的一些表现，然后会刺激我们的食欲，使人偏好一些高脂高糖的安慰性的食物，就会造成肥胖。所以说过劳肥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压力特别大，身体告诉你你完了，你要嘎了。
你快点吃点吧，你不吃点的话你就嘎了你。所以如果生活当中你的压力处处在唱衰自己，身体也会感应到被唱衰的这种状态，身体特别怕自己嘎，所以就让你拼命的吃，于是就产生了过劳肥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身体可能真的是更爱我们吧，他为了保命的话呢，他才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子，只要能活着才是好的。所以说希望各位小伙伴在生活当中不要让自己呢太大的压力啊始终锁住自己，更多时候也要学会让自己呢稍微的放松一下。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我们在自己的职场当中都有哪些隐形福利。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你的职业当中都有哪些隐形的福利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小戴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们职业的一个隐形福利嘛，我觉得就是没有很多形式主义的一些例会啊，开会就是真的在说事儿，大家各抒己见的那种啊，也没有说因为你是什么职位然后呢适合说什么话，就大家在一起呢就是为了一件事儿的解决问题呢，把自己的意见都阐明之后，大家的效率都非常高。节目当中的小强说，我的工作可以接触很多不同的项目吧，我觉得能不能做成不重要，就是说阅历的增长会觉得比较的快，然后呢以后你在写那个个人简历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可以写进去，感觉很牛。这个我能理解啊，我经常比如说我会说我是很多那个知名企业的会员，对吧，我也有参与过一些就是非常顶尖的一些这个国企的投资，比如说中国移动啊，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这种啊，资深客户非常好。其实我看到，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些履历写出去之后确实是非常吓人，是吧，所以像我这种一事无成的人，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种履历加进去的话，那就特别唬人。微信当中的小罗说，我们领导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就事论事，从来都不会当众指责员工，很顾及别人的自尊。也是，其实现在的领导就是没有你想象当中啊那么的一些老派的作风，能够当众指责别人的一些人基本上其实也当不了什么领导。初入职场的时候，如果你这么嘚瑟，基本上都会被别人给干得差不多了。微信当中的傅奇在节目当中说，我的工位特别宽，而且还可以自己布置，我们老板呢对我们的布置工位呢，你只要是比较有序的话，他是不会特别在意你说布置成什么样的风格的啊，这一点就特别好，我到了我的工位就感觉像到了我的家一样。小卢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们单位的同事都很好相处的，而且我们单位可以内部谈恋爱啊，不会不让职场恋爱啊，所以说我们单位很容易在职位当中发对象。挺好的，我觉得其实职场恋爱这个事儿，如果说能够做到包容的话，其实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虽然说有些职位当中啊，我们特别怕说因为那个关系相互而造就了某一些这个单位当中的一些职务可能有一些不作为，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人情往来而失去了这个岗位的一种纯粹感啊。为了避嫌啊，其实有一些设置是合理的，但是呢，说如果你的这个职位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然后谈了其实就谈了，单位给你发对象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怕就怕什么呢，就是职场恋情当中如果说大家谈杯了，没在一起了，然后你的前任成为了他的前任了，这种你就是可能会让人感觉说大家都是熟人，然后再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尴尬啊，之前是同事现在变情敌或者变前任啊，都很玄妙。好吧，希望职场给我们发的对象都是那些可以让自己共度白头的对象，也可以在职场当中看清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风格，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工作的状态，以及跟自己是不是合适的人，还包括他的工资条。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就职场当中都有哪些隐形福利的存在。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大家的单位啊、公司啊都有哪些隐形的职业福利。微信当中的这位叫做这个航航说了，我的同事大多数都比较的好相处，下班在一起会偶尔约饭，然后呢大家也都不是特别抠的人啊，平时在生活当中的相处还是很融洽的，这种工作氛围特别特别好。钟兰说，我们公司绿植特别多，办公环境看着赏心悦目的，而且呢不会觉得这个有前面说的这些压力肥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比较注意这个健康啊，所以说。

0: 呢也是被带着，自己也是健康了很多。微信当中的秋秋在节目当中说，遇到难题前辈很愿意耐心的带新人，是在职场当中呢是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没有互相的排挤和打压，也没有勾心斗角，不会藏着掖着，我觉得这种职业是有发展前景的。微信当中的温宁说，下雨天可以晚点到，刮风天迟到一些也没事，身体不舒服你跟领导稍微说一下也都可以，我们的领导很能理解。所以说我在我们公司已经工作了5年了，我都不想让自己换工作啊，也没有想着去换岗位呀。所以说呢，就是你的这个职业当中的这个领导的这种管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其实挺重要的。那你看啊，被你这么一说之后，我们就觉得现在收音机前如果有一些管理者听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留言之后，是不是也会思考一下自己平时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模式和方式和方法，适不适合我们现在新入职场的一些90后啊，不应该说是00后啊，90后现在基本上都当领导了是吧，已经开始当这个中层了对吧。好吧，那这个00后也是在整顿职场啊，也在变相的整顿我们的这些管理者，希望都能够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其实有时候他们也很单纯，就是并不是说故意跟你对着干啊，就是希望你先顺着他来。在我们的一些职场当中啊，大家彼此能够理解，彼此能够体谅，其实也是对我们工作当中呢彼此的这种这个造福。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职场当中有怎样的一些隐形福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过年之后的行程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说一说，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生活当中的你是不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我就是的。货比三家啊，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呢，想赚我一分钱都不行。最后发现，自己真的是抠抠搜搜花了好多钱。网友们今天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上班太累，打车回家要13块，没舍得，改坐3块钱的地铁回家，但是呢，在地铁口买了29块钱的鸭脖。还不如花13块钱让自己打车回家呢。29再加3块钱的地铁，

怎么说？30多。还有小伙伴为了让自己去卖啊纸皮，卖那个纸箱，然后扫了一辆共享单车，拿纸皮去卖啊，扫了共享单车以那个1.5块啊，这个纸箱卖了1.5块，都不知道自己折腾这一圈干嘛。共享单车说谢谢你啊，挣1.5块，溜一圈我，还给我贡献1.5块。这是钱量守恒定律。那你怎么想呢？就是说我挣了1.5块，我好歹骑了一圈共享单车呀。豆芽说，我前两天就是啊，在家里面空调舍不得开，跑去商场溜达了一圈，吃吃喝喝不说，晚上回家发现空调忘关了，天塌了，这当时就想杀了自己。我觉得其实你要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真正会抠抠搜搜花很多钱的这个经历，其实就是对于很多不会做饭的人来说，让自己去做饭。好多不会做饭的小伙伴啊，嫌弃吃快餐太贵了，哎，哪有自己买食材回来煮，对吧？实惠。你比如说你买那个这个土豆片儿啊，你吃麻辣烫啊，你这一份土豆可能3块钱，然后才那么2-3片，哎，不够吃。你2-3块你可以买1斤多土豆了，你看你能切多少片土豆吧？最后发现自己煮了之后很难吃，而且有些菜你买了这个你还得要其他的配菜，买来买去后来发现说比你吃一顿花的还要多。关键你煮的还不好吃，时间长之后放在冰箱也都烂了，都丢掉了，还花了不少力气，还是费了自己家的这些水电煤油，小丑就是你自己。所以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这件事情啊，也足以提醒我们普遍的矛盾心理，就是自己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在几十块钱的日用品上精打细算，转身却在零食啊、平替啊，或者是凑单呐、其他压根不属于自己表现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些地方，损失了很多。省小钱亏大钱，有的时候呢其实是普遍现象啊。那当然在这种错位的心理账户和无感支付当中，也让很多穷人过着越省越穷的生活。这种精打细算呢，越省越穷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自己双重的心智账户的一种作祟啊。那我们人们在这个固定账户里面来苛待自己，却不自觉的把一些委屈都填补进了我们的一些情绪账户，比如说用奶茶呀、盲盒啊、垃圾食品啊等一些痛感比较小的一些单品来补偿自己，可不是咋的。我上个星期喝那个邪恶皇后，喝的我嘴歪口斜。啊，为了喝这些周边喝的我，我的妈呀，我这周边其实没有多少钱，但是你就是这一杯接一杯的，其实也不少钱，我跟你说，可以买件衣服了都哈。但是看着真是赏心悦目，我看着之后我心情确实是不错。这种不能说是自己完全是花这个小钱儿，这个那个越省了，然后呢越穷吧，只能说花小钱让自己买开心哈。需要得到自己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支持，那痛感比较小，就加重了自己有的时候在月度对账单的时候，希望自己我下月努力挣钱啊，加油啊啊。真正有效的节俭其实呢是大钱慎花，小钱随便啊。那么买周边这种就是小钱随便，我还自己赚了咖啡喝呢。只需要来控制这个月度的总额的一些预算和上限啊，设置一些48小时的冷静期，然后呢过滤冲动消费，把钱重点投资在自我提升、健康保障和长期用品，远比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无限纠结块八毛的啊可能更加有价值了。所以希望各位小伙伴啊，也可以让自己呢延迟一些这个被满足的这个状态啊。就像我有时候呢，现在我也学聪明了，就是有些东西我想买，我先加入收藏夹，或者我先。

0: 给他加入购物车，再等等。
1: 哎，
0: 你不买我不买，明天还能降200，是吧？虽然早买早享受，但是晚买有折扣。卖没了，卖没了，还有玄学啊！他跟我没有缘分，是吧？老天爷不让我买，就是让我学会避衬。这玩意儿说明他不适合我啊，就跟我没缘。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种好的自我安慰啊，好的这种这个消费的一种情绪啊，不要去过度的满足自己，也是一个容易让自己在省钱这方面做的比较出色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当然并不是说让自己学会抠抠搜搜啊，更加希望让自己在能够体会到情绪价值的这个过程当中，别让自己因小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睡前三小时不吃东西啊，会让自己的皮质醇呢更稳定啊。睡前九分钟清除皮质醇的废物，今天这个热搜呢，在网上大家关注度特别高啊。其实呢，关于睡前三小时不吃东西这个事儿，很多人可能做不到啊，因为有些人睡觉之前还得让自己先喝三瓶。给自己喝的有点微醺，我喜欢微醺的状态，心跳就漏了半拍，让自己的先给自己灌醉，你把我灌醉，然后呢，灌醉就睡，灌醉比较好睡啊，不然他认为说没有酒精的麻木呢，可能会让自己呢睡不着。所以呢，你说喝完酒算不算是饱着呢？但是酒又属于液体这件事儿。那睡前三小时不吃东西，不知道各位小伙伴能不能让自己做得到？来自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研究发现啊，说这个频繁做噩梦可能就会加速细胞的衰老。在噩梦的背后呢，往往就是皮质醇在捣乱呢。皮质醇在你睡着之后说，你居然睡着了，梦里也不能放过你，吓唬吓唬你吧，让你看看有我的梦有多可怕。于是呢，在你睡觉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皮质醇就在你的梦里面捣乱啊，让你这个快速眼动期情绪超载，从根源上啊就有这个噩梦的这种做法。那所以说呢，如果想让自己睡觉睡得更香甜，睡觉之前选一个好的睡觉搭子。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的手

鸡是你的睡觉搭子，你就应该先放下手机。睡前一小时远离屏幕，这个蓝光呢就会阻断褪黑素的分泌，推迟入睡的时间，让大脑无法进入到安稳的深度睡眠，皮质醇就降不下来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其实睡眠呢应该让自己保持凉快的这个状态，才可以让自己进入到安静的睡眠期。大脑在睡眠阶段无法保持平稳的睡眠，就会变得支离破碎。所以说呢，室内的一个凉爽的温度有助于让自己催眠。还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不要吃东西，你吃的太撑太饱，那胃说你睡着了，我还没睡呢，我还在这儿消化呢。啊，你这心你都没数吗？大家都没数吗？整个身体你们都休息，就我空空在这儿干活。所以晚餐最好在睡前三小时就吃完。别给自己胃整的大家都睡了，他在那哭哭完成 KPI。 最后就是固定作息时间，睡觉时间呢不要忽早忽晚，生物钟被打乱，皮质醇的自然节律也跟着失调，每天尽量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也是给我们的大脑一个现在该休息了的确定信号啊。所以说固定休息时间，固定的作息，就像我们每天晚上啊喊你睡觉的教导主任。熄灯了啊，都别说话了啊。所以给你的大脑啊也是这个一个小小的警告，告诉你说现在该睡了，别胡闹。好吧啊，关注嘴啊，迈开腿，睡觉之前先把自己的嘴先闭三个小时再睡觉。要说减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上嘴唇、下嘴唇、合拢，用你的食指还有你的大拇指给它捏紧。每天连续捏16个小时，就自然而然会变瘦，非常管用的减肥穴位，大家试一试。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了，来说一说你的职场当中都有哪些隐形福利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畅所欲言啦。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看大家说的话。尤涛说："我的工作偶尔可以居家办公嘛，让我觉得那个处理家事儿会比较方便一些。"微信当中的小哲说了："我们的业绩压力会比较适度，不会无止境的内卷和内耗。"节目当中的彭晶晶说："我们单位卫生间特别干净啊，让人上厕所的时候特别安心，这点真是。"我以前有个同学，就是他经常跟我吐槽说他们单位的那个厕所特别脏，然后他总是走到他们单位对面有一个大酒店啊，去那里面上厕所。然后我经常嘲笑他，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因为就感觉说人家厕所里面有那个香味儿，然后阿姨都打扫特别干净，所以让他就恨不得说去，不然去酒店上班算了。所以说呢，就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有一些人的这个生理需求当中照顾得特别好，也足以说明这个公司其实是很有人文关怀的。微信当中陆星说："我们单位加班可以换调休啊，不是白白消耗时间。"微信当中的小哲说："我们单位生日当天还可以提早下班一会儿，很暖心的。"畅言在节目当中说："我们上班的环境比较安心吧，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做事儿也比较的专注。"小琴在节目当中说："领导愿意帮助你，有的时候会肯定你的付出，做得好会公开表扬，做得不好也会私下里面来进行鼓励，甚至会帮助你去完成一些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在职场当中，如果说真的有来到这种这个可以帮助自己成长的这种环境当中，是非常非常帮助人和锻炼人的。确实啊，一份工作带给我们的也不只是每个月到手的这个薪水，所以很多那些看不见的这个职场的隐形福利，也说明了我们在一份职业当中的忠诚度。这样一份舒适的氛围、成长的机会、被体谅的温柔，其实都是生活送给我们额外的馈赠。当然也不要让自己执着于完美的去完成每一项工作，因为人无完人啊，工作它可能也分高低贵贱，但是也体现着啊，我们在工作当中呢被包容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在这份工作里面啊，体现的这种人文关怀的价值。所以说，如果能够在日常当中收获到一点点关于职业的轻松和成长，就已经很难得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忙碌的工作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份小确幸，每天下班的时候都感觉风更温柔了，这个身边的人也更加的让自己感受到了爱与温暖了。好了，今天的互动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愿我们下一段话题继续陪您在路上。

根到冀奴层处，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

0: 今天，雄心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1: 雄心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0: 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心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2: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3: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2: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4: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5: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6: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5: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7: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9: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8: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0: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1: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

0: 做什么都方便。
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2: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4: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3: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5: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3: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5: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3: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6: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8: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1: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0: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2: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0: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2: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0: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2: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

0: 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7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

0: 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1: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嘛，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0: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2: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3: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5: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6: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5: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6: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小于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 然后对它的光泄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5: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7: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多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5: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7: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5: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8: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单元盯住，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啊，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准，都知道是有啥病呀，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3: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5: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9: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5: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7: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5: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 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

0: 天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2: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3: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2: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3: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2: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3: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2: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0: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2: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2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4: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5: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诡秘，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6: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2: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6: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2: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7: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2: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7: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2: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0: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8: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

0: 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蓝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蓝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0: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3: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羊神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走进华语乐坛初季老歌第三期。上两期我们重温了一批80年代的华语经典，那么这一期我们要把时间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那是华语流行音乐百花齐放的年代，港台的原创蓬勃发展，内地摇滚破土萌芽，一张张磁带，一段段旋律，成为一代人刻在心底的青春印记。首先带来来自李寿全的张三的歌。

这首歌曲是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8/2专辑当中，歌里的张三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此曲作者当年是身处异国他乡，历经生活的波折，写下了这一份对自由、对远方的向往。哪怕生活有不如意，心中依旧保有一份憧憬。同样是80年代，还有一首广为传唱的甜歌，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这句旋律很多人张口就能哼出来，这就是来自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

轻快甜美的曲调，描摹少女藏在心底的小情愫。在当年，磁带、广播到处都在放这一首歌，也是属于很多人的夏天的记忆。同样是出自1987年由庄奴重新填词之后，最初交由台湾歌手高凌风演唱。1987年费翔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重新的演绎了这一首歌曲，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首歌曲不仅是那一年春晚的标志性节目，也深深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里面。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带来《坏乐坛出记忆》经典老歌系列。下面我们来听到来自齐秦《冬雨》专辑里面收录的《大约在冬季》。

当年齐秦跟王祖贤因为拍电影相识相恋，却又不得不因为事业发展长期分居两地啊，偶尔只能用电话来联络感情。那么齐秦就以此为灵感，仅仅用了15分钟就写下了这一首《大约在冬季》，也是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请将眼角的泪，那么据说当时王杰也是在一批没有人要的 demo 里面选出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经过重新的编曲演唱，并邀请张曼玉友情出演 MV， 没想到一下大火。我们来听来自王杰1987年《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是 FM91.4 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近期啊，牛蛙抗生素超标啊，引起也侪人的关注。也侪所在市场的监管部门啊，三所通报无合格牛蛙的产品，第一个超标啊，超过500。那袂少爱食牛蛙的市民啊，也烦恼。那咱今仔就做一个厘清风险，为了安全的来食牛蛙。代志是安尼啦，有媒体溯源调查发现说，有几落公众的电商平台，伊的牛蛙样品哦，收有残留的超标。福建广东几落个所在监管部门啊，第一时间负责涉事个跩商户抽样送检。那长期从事牛蛙良性选育等等研究个跩水产专家，啊，佮华南两个大学杨辉英副院长等等，因咧讲啊，说牛蛙养殖行业啊存在三高两难个困境，要怎啊说啊？养殖密度、发病率，啊，佮抗生素个适应率啊偏高，那无注意处理，安全管控啊难度大。养殖户啊，缺少科学指导，高密度的养殖，佮加上高温水质恶化，那牛蛙就也容易破病。那袂少人啊，就凭经验超量重复的用药，无遵守休药期，最终啊，造成休药残留超标。啊，伫抽检过程中，常见的超标的高品药物啊，是温氯沙星、氟苯尼科、磺胺类的。那部分药品检出来，古兰西林等等违禁药。2026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牛蛙养殖营业的指引，氯霉素、硝基呋胺类、孔雀石粒是全程禁用的。允许使用的药物有严格残留的含量，残留的药物对人体危害比较大。温氯沙星国际含量是每千克100毫克。长期食种个超标的牛蛙，药物会伫体内累积起来，引发胃肠道的疾病咯，头晕、肝损伤，啊，佮催生血菌耐药性。孕妇囡仔呢食落去会影响人骨的发育。而湖南草东呢属于违禁药，代谢物也排清除，有低癌、低畸形的风险。上规家日啊是无法通分解，伊的风险等级也是第几个。啊，当然咯，咱也唔通一摆去抓家草食计是抓。也无必要完全唔食牛蛙，因为牛蛙本身是高蛋白、低脂的种优质的食材。那问题出现伫无规范养殖的流通。目前呢，2026年牛蛙已经被列入重点监管的品类，全链条、全行整治全面开展，那监管也持续收紧啦。你想要食呢？最好三点防护，一来是减少咱食的频率，莫经常食哈，一摆半摆食者，那血类的多样化摄入，降低单一食材的风险。二来，咱要选择种大型的商超、正规连锁餐饮等等。若是网顶要买呢，咱要查看完整的产地、批次的信息，优先选择带 MCA 资质的双批次检测报告的产品。第三是要充分的高温烹饪。不管是打平炉还是落去炒，一定要高高才吃到熟透，多在种个短时间杀熟，或者是水蛙，甚至是青蛙。特别提醒孕妇、儿童，还有肝肾功能不全的人呢，尽量唔通食牛蛙，由此来规避健康的危患。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牛蛙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 经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2: 天使白。
8: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3: 消防城。
1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20:0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20: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7: 晋江丝
16: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0: 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第二集《美丽的相遇》。
10: 需要用餐的旅客，请您将小桌板放下。为了方便其他旅客，在供餐期间，请您将桌椅靠背调整到正常位置。谢谢。
11: 上一集说到，初中一年级的北京女生赵小轩，被学校推荐参加了京江小记者夏令营。她将和一群来自新疆和田的同龄人们一起在北京和新疆两地度过16天的时光。而此时在从和田飞往北京的飞机上，第一次坐飞机的维吾尔族小姑娘阿依努尔正望着窗外的蓝天发呆。
12: 弟弟们，我没想到飞机会飞得这么高，根本看不到咱们的村子。对不起，没法和你们招手了。
13: 请问你们想吃鸡肉饭还是牛肉饭呢？
14: 鸡肉饭。
13: 好的，祝你用餐愉快。女士，您想吃什么呢？
12: 我都行。
13: 好的，祝您用餐愉快。
12: 谢谢。这一大盘都是我的午餐吗？竟然还有酸奶、水果和面包，好香的饭啊！旁边这个男生好像叫库尔班，长得真壮实，但好像不太爱说话。
11: 阿依努尔，
3: 你太安静了，一定要借着这次机会多认识一些新朋友，要主动和他们打招呼，说说话。
12: 阿妈，如果对方也不爱说话，那我到底该怎么主动说话呢？
15: 哎，你们吃饱了吗？
12: 嗯，吃饱了。老师问你呢。
14: 啊，老师，我剩了面包和水果，要不给您吧。
15: 好，
14: 谢谢你。
12: 不客气。我主动和陌生同学说话了，他也回应我了。阿妈，我做到了。
11: 阿依努尔非常开心，之后他便学着库尔班的样子，也把头靠在了座椅上，慢慢进入了梦乡。那么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夏令营驻地酒店里又发生着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16: 数学作业写完了，
17: 用了25分钟，
16: 按计划完成。
17: 谁啊？你好，你是赵小轩吧？我叫许多多，是和你一起参加夏令营的同学。
12: 许多多，
16: 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
17: 妈，您看夏令营的名单，有个营友叫许多多。
18: 许多多怎么了？
17: 这名字多逗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的宠物猫宠物狗呢。
18: 这孩子。
17: 还是不该这么想，太不尊重人家了。
11: 门外的女生白白的皮肤，圆圆的脸蛋，笑容灿烂，长长的马尾，整齐的牙齿，嫩粉色的眼睛框架在她小巧挺直的鼻子上，一看就是一个颇有主见的学生小干部。
17: 哎，你好，你就是许多多呀。你好，我住在你的隔壁306，咱们是邻居，很高兴认识你。
12: 邻居请进。
17: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今天见到真人和我想的还真有些出入。
19: 啊，怎么有出入啊？
17: 没事没事，看你的名字我还以为你是个呆萌小男生呢。
19: 已经很不错了，你至少还能把我列入高等动物，没有说我是怪宠物。
12: 看来把他的名字想成宠物的人，我不是第一个呀。

0: 你赶快换上营服吧，我们马上该出发去首都机场了。
1: 营服？
0: 哦，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白 T 恤啊。
1: 哦，对了，我说在这儿了。嗯，我还挺喜欢咱们这件衣服的，白色好看。
0: 那是因为你太苗条了，咱俩正好黑白颠倒。我喜欢黑色，黑色的衣服显瘦。哎，你看我这大腿太粗了，夏天都不敢穿短裤。
1: 你哪儿胖，多可爱呀、啊、我倒是觉得现在好多女生节食太过了，真的没必要。
0: 瘦才会这么说啊。哎，你东西掉了。哇、哦，好漂亮的蓝牙耳机啊。
1: 啊，这是我妈送我的，我平时喜欢听歌，这次夏令营也是她鼓励我来的。
0: 我爸也是，刚才就是他送我来的。
2: 多多啊，爸马上还要回公司，就不送你上楼了。这次夏令营机会难得，能认识不少其他民族的同学，你可要主动点啊。上去以后先认识认识左邻右舍啊。
3: 许多多的爸爸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他认为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所以每年寒暑假多多都会被安排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旅行，了解大千世界，锻炼自理能力。对于参加这个夏令营也是多多爸爸力主的。
1: 你爸真不错，还能带你到处走。我爸是驻外记者，一年到头都见不着几面。
0: 驻外记者？哎，很棒的工作啊。那你参加咱们这个京江小记者夏令营也算女成副业了。
1: 太夸张了。我衣服换好了，咱们下楼去吧。嗯，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开始下降，请您将安全带系好，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以及脚踏板，请把遮光板保持在打开的状态。洗手间已经停止使用，请关闭手提电脑及其他电子设备，谢谢您的合作。
5: 已经快降落了吗？我竟然睡了这么久。
6: 哦，下面的城市就是北京吧。
3: 展现在阿依努尔眼中的是一座巨大且气象万千的城市，一幢幢耸立的高楼大厦，一条条交错起伏的道路，其间间隔有整齐有序的浓密树木和草坪，马路上汽车像小蚂蚁一样影影绰绰地移动着。阿依努尔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踏上一直向往的祖国首都，似乎那里的空气都与众不同的甜滋滋了。他张开翅膀，准备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融进北京的怀抱中。阿依努尔的日记。
5: 北京好大，北京好热。出航站楼的那一刻，一股湿热的空气就紧紧包围了我，与和田的干燥是那样的不同。这里到处是高楼大厦，人多车多，像是另一个世界。接下来的几天，我要用心观察，好好的认识北京，感受北京，记录北京，回去给家乡人民和弟弟们讲述看到的真实首都，希望一切顺利。
7: 大家跟我来，好，就在这儿。来来来，大家一字排开。
3: 首都机场候机楼内，

0: 人往，热闹非凡。八名穿着统一营服的营员们在张涛老师的带领下挤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找到了一个正对着出口过道的最佳接机点。大家手捧鲜艳欲滴的鲜花，拉开北京欢迎你的红色条幅，满怀期待地迎候着来自新疆的营员们。
1: 哎，小轩，你希望和谁一个房间啊？我希望……妈，你看这个女孩。
2: 啊，你是说这个扎着两个麻花辫、戴着小花帽的这个姑娘？
1: 对对对，瞧着多文静啊，脸蛋红扑扑的，还有点害羞，我喜欢。
3: 戴小花帽的，
4: 你什么印象了？
1: 我喜欢照片上那个短头发、黑皮肤、大眼睛的女生。
5: 我倒是没有怎么注意到她。
1: 还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应该让我妈把那张合影发给你，还能看看多多喜欢的女生是什么样的。也没必要，一会儿就能见到了。
4: 哎，你注意到照片里有个特别的男生吗？
1: 男生？完全没注意，我就想着和谁一个房间了。哎呀，我跟你说，那个男生可帅了，哎，那肤色古铜色的，那眼睛眼窝深陷的，那脸庞标准的播音圆脸，这么帅。我还真没注意。我跟你说，
6: 他们来了，大家还记得刚才教你们的维吾尔语你好怎么说吧？
7: 记得。
1: 哎，小轩，你看小花帽。
0: 远远的，小轩看到一顶熟悉的小花帽从出口处向他款款走来，婀娜多姿的身材，飘逸亮丽的长裙，一对黝黑的麻花辫子自然地落在肩膀上。那熟悉的脸庞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小轩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了。
1: 是他，竟然比照片上还漂亮。那个带队的老师也好漂亮呀。
6: 是那伊古丽老师吧？我是张涛，一路辛苦了。
8: 你好，也辛苦你们了，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来，大家和北京的同学们面对面站好。
1: 天哪，小花帽站到我面前了，他不会真的是我室友吧？这是什么缘分啊？
0: 年轻漂亮的维吾尔族老师纳伊古丽指挥着新疆的孩子们站成一排，接受北京营员的献花，大家一起拉着北京欢迎你的条幅合影。孩子们手里拿着一束束色彩艳丽的鲜花，映照着他们有些羞涩的脸颊。初次见面的孩子们依旧有几分拘谨。这是张涛老师教给北京同学的第一句维吾尔族语你好，一句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打破了孩子们之间的陌生感，一张张笑脸开始像花儿一样渐渐绽放。
1: 这是送你的花。
5: 谢谢。
1: 我叫赵小轩，你叫我小轩就好。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阿依努尔。
1: 阿依努尔，名字真好听。
6: 欢迎来自新疆和田的同学们，我是北京营地的老师张涛，现在面对面的两个同学，你们就是室友了。北京的同学要好好照顾新疆的同学，希望你们啊多多交流，成为好朋友。现在大家跟我走，咱们坐大巴回酒店。
1: 咱们走。

进来吧。这就是我们俩的二人世界了。哦，和你商量一下，你睡那张靠近衣柜的床，我睡这张靠近书桌的床，你看成吗？因为我晚上可能还要写暑假作业，书桌靠近床的话

0: 就不会太打扰你。哦哦，对了，先换鞋吧，拖鞋在。阿姨努尔，你怎么了？
1: 本来赵小轩是非常开心的，从看照片的第一眼就喜欢上的小花帽女孩果真被老师分配和她同一个房间，这是她第一次用缘分来形容这种奇妙的人生境遇。她立即觉得这个夏令营也变得五彩缤纷，多姿多彩起来。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刚到酒店，新室友竟然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
0: 来，快擦擦，
2: 是不是刚才我做错了什么让他不高兴了？不会啊，还是说他不喜欢这儿，不想和我一个房间？难道是身体不舒服？对了，是不是想爸爸妈妈了？
1: 阿依努尔到底怎么了？其实是眼前的一切让他有些应接不暇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房间宽敞明亮，亮得有些耀眼，宽大的落地窗，两张柔软的单人床，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电视、沙发、电话、衣柜、小冰箱、地毯，墙上还挂着两幅抽象派的油画。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白的床单，衣柜的拉手环竟然是金色的。未来几天我真的要住在这么华丽的房间里吗？

0: 你们要是也在该多好啊。
1: 来，这些纸你拿好，这双一次性拖鞋你一会儿可以换上，休息一下吧，我先去写点作业。
2: 小轩明白，这样的时刻依然安慰的话语都是苍白的，他决定安静一会儿，因为他突然想起了去年参加学校的新加坡游学冬令营时的情景。
3: 小轩，你没事吧？你快开门，老师来了。
2: 那次学校组织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出行，每个班级分配到两个名额，小轩入选了。那是他长大后第一次离开妈妈。
4: 赵小轩，没事吧？啊，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3: 没有，是不是因为我刚才太贫了，只顾着自己说些有的没的，对不起啊，没太注意到你的情绪。
5: 不是不是，我就是有点想家，真的没事。
4: 身体没事就好，想家是正常的，多和同学交流交流，咱们的活动也很丰富啊，老师保证你很快就不会想家了。
3: 对啊，小轩，不瞒你说，我也想家。我这人吧，心里一难受就话痨，咱们多聊聊天呗。嗯。
2: 因为这次经历，小轩此刻很快理解了阿依努尔的心情。女孩子到了一个新环境，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种无形的孤独感、无助的不安全感会悄悄而来，像小虫子吞噬着心灵，让人恐慌害怕。此刻的阿依努尔需要时间去适应。
1: 这篇作文要求400字，估计40分钟能完成。那时候阿依努尔的心情应该能好些。

0: 依努尔看着坐在书桌前的小轩，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黑黑的头发波浪般卷曲着，长长的睫毛低垂着，认真、安静、可爱。阿依努尔解开脚上的凉鞋带，穿上小轩给放好的拖鞋，白白的、软软的，舒服极了。他走到卫生间，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眼睛红红的，像小兔子一般。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1: 小轩，谢谢你，谢谢你没有问我为什么哭。你一定是知道原因的吧？你真好。
2: 阿依努尔，你可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3: 这两条毛毯你们拿好，起飞后如果觉得冷就披上它。
4: 北京的同学要好好照顾新疆的同学，希望你们多多交流，成为好朋友。
0: 阿依努尔一边洗脸一边回忆着这些场景。身处繁华的大都市，虽然房间的空调凉凉爽爽的，一股暖流却顿时涌遍全身。
1: 要笑啊，阿依努尔，你一定要和小轩开开心心的相处。
5: 这是什么呀？
1: 是我阿妈做的好吃的，送给你。
5: 谢谢。

0: 赵小轩的日记。
1: 天遂人愿，我果然和心中的小花帽阿依努尔成了室友。不过他进门后的眼泪可真是吓了我一跳呢。幸亏我沉着冷静，居然没有去找老师汇报就处理好了，为自己点赞。我理解阿依努尔，毕竟他是第一次离家远行，一定和我第一次独自出行时一样，想家，想爸爸妈妈，很庆幸自己在慌乱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有时候人需要一方私密的空间来平复内心的波澜，尤其是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与陌生人相处。他的普通话口语比我想象的要好，只要我放慢语速或者多重复两遍，他是能够听明白我的话的。真心喜欢这个室友，这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相信我们会一起愉快地度过这个难忘的假期。
0: 就这样，一段崭新的友谊开始了。但是很快，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夜晚的平静。发生了什么呢？那就是《红柳花开》第三集的故事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根据周敏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红柳花开》，出品人于俊生、彭立峰、陈宁，总策划李秀磊、米佳，总监制王凯、陈辉，策划周敏、李林，监制牛路遥、郝卫群，制作人郝卫群，编剧杨丹，导演刘笑宇。剧中人古丽老师由牛路遥演播，孙悦老师由吴凌云演播，赵小轩由周彤演播，阿依努尔由曾子玉演播，许多多由严萌萌演播，拜和帝由于明路演播，热依汉由杨佳妮演播，小胖

由林静南演播，范天阳由张碧玉演播，王文杰由江鹤演播，艾尔肯由张伟强演播，库尔班由李百欣演播，巴特尔由李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浩甲、孙涛、陈嘉恒、李香露，解说刘纯燕，录音制作马笑宇。本剧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疆和田地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愛してる。
1: 愛してる。
0: お元気ですか？
1: お元気ですか？
0: うん、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鱼。

0: 饼最近变好瘦哦。
1: 哎呦，还不是一样的，
0: 因为他以前很胖。讲 Ruby 啊，咖啡啊，
1: 咖啡我不能喝的。
0: 你知道吗？我去过法国，我坐在那里。
1: 那个地方如果不喝咖啡也蛮痛苦的。
2: 没有，那个地方可以买东西啊。
0: 你可以举着，
1: 不，
0: 你可以举着咖啡杯里头，你可以不要放咖啡啊。
2: 还有矿泉水。

0: 到底要不要
1: 结
0: 婚？
2: 结
1: 婚
2: 了，结婚，
0: 嗯，
2: 当然。
0: 我的意见是不要结婚，
2: 为什么？你说什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陪伴。
1: 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
0: 还不如分手了。
3: 要留管，
0: 暂时还不会，你管多。
3: 当然要管。
1: 女人到了30岁，
3: 多好。
1: 对呀、啊，
0: 感触一大堆。
4: 女人30岁，女人30岁。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轻轻哼着歌，弹着永远。我不懂永远怎么想，但看你开心。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原来新春界地的那些藏族、回族、汉族各族代表就放下成见，开始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为我们后来建立民主宪政的工作筑牢了一个民心的基础。他们这些务实的举措彻底打动了临潭的各族群众。原本心存戒备的藏族群众主动走出深山，带着酥油糌粑慰问红军；回族群众呢，则打开院门商铺，为战士们补给物资、修缮衣物。各族青壮年纷纷主动为红军当向导，传递消息、救治伤员。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在这个古城里悄然形成。这个时候，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时机就已然成熟了。
1: 1936年8月19日，临潭新城城隍庙前，藏族、回族、汉族等各族上千名群众代表欢聚一堂，甘肃南部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告成立。与此同时，红军派出工作人员奔赴临潭周边乡镇，召开抗日募捐大会，宣传革命主张，发动各族群众。在红军的感召下，各族群众踊跃捐献布匹、衣物、粮食等物资，5、600名青壮年主动报名加入红军，当地的革命浪潮迅速高涨。
0: 在这个大会的主席台两侧竖了两条大标语，上面写着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大会正式宣布

0: 经过反腐推举和选举产生的临潭县的苏维埃政府，大会公推昌云亭为临潭县的县长，牛长顺为副县长，选举了赵明轩为县苏维埃主席，同时选举了赵文炯、陈考三、常耀天等等为委员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苏维埃机构，这也就是整个甘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的红色政权。新的政权建立以后啊，红军部队立即向临潭的14个乡派出了工作人员，在新浦、王家坟、耶律关等3个乡成立了乡这一级的人民委员会，分别选出了大家公认的乡主席，并且帮助这些乡部分的乡村建立了一个理事委员会来解决村民之间的问题。临潭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就在这个韬州古城，也就是临潭县城扎下了根子。就在一个多月以后的9月27号，中共中央的西北局就在那个开苏维埃成立大会的那个新城的那个城隍庙内召开了一个韬州会议。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他否定了张国焘要西进青海的错误计划，确立了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这样一种方针。9月30日，红四方面军的队伍离开临潭，开始北上。从1936年的8月14号到9月30号，红四方面军在临潭活动了近50天，而这50天里播下的红色种子，使得临潭新城成为甘南藏区东沿的第一座飘起苏维埃旗帜的城池。它不仅是一个县级政权的诞生地，更是红军在甘南打开局面、实践民族政策和确立北上方针的关键支点。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

0: 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

0: 等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1: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2: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1: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3: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4: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5: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6: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7: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7: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9: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

0: 也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2: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 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三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谱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0: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1: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4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

0: 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10号的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29.2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0: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仪式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0: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5: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3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3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3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3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3: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0: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6: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7: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6: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2: 珍藏
8: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0: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3: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0: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2: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1: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3: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11: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12: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1: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13: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 础，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3: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板

0: 男性来说呢，有三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六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九种，多出来的三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1: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0: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整体来看，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3: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2: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4: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终止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六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0: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1: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2: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6: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2: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 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7: 今天我去带了三样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三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两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到账。
2: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8: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2: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9: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1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10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频遭吐槽。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呢， AI 客服又无法及时的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靖宇的报道。
11: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12: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11: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13: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也给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2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都给我过上了。
11: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14: 从2025年上海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11: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15: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16: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
11: 出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16: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扭转到人工。
1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延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16: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它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1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延松表示，
16: 那我们这份国标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 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1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孩子上学期间在学校受伤了，学校肯定得担责，这可能是不少家长的一个固有的观念。
19: 嗯，
1: 当然了，这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孩子在校期间呢，家长也看不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啊，家长只能是第一时间想到找学校、找老师。
0: 嗯，没错。不过，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那最终判决是学校不担责，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受伤，伤了，学校又不担责，那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怎么既能够保障孩子的校园安全，又做到不因噎废食，照顾到孩子好玩好动的天性，让他们愉快的运动和游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0: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21: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20: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21: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0: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 担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经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20: 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20: 法院经审理。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9: 晋江丝绸，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刻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5度到33度，25度到33度。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消息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公积金方面的一些新的变化。据了解呢，国家有关部门呢是发布了公积金管理条例方面的新内容。那新版的公积金管理条例呢将会在9月份开始实行了，9月20号。那具体的内容这一块呢，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啊，从原来的6种啊增加到了9种。那新增的3项呢是：第一，用于自住住房装修；第二呢是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第三呢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消费的情形。那再加上之前买房啊，还有支付房租啊，还有维修房屋啊，包括这家人子女购房啊等等这些情形，那公积金的提取啊，可以说呢，在某种方面呢是路径啊，是可以使用的路径呢是更多了。那除此之外呢，在这公积金管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当中啊，还对于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这一项呢，有了一些新的修订。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这样的门槛限制了。此外呢，新的公积金管理条例呢，还把广大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了制度的覆盖范围当中，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也不需要呢再由所在单位核实还有出具提取证明，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申请审查时限也由15天缩短到了10天，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等等。进一步，此外呢，在新版本的这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当中呢，也进一步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资金风险防控。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将会建立起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且呢，将其纳入到全国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当中。对于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这些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或者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也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swing me low。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关于公积金这一块的这情况之后啊，再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有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方面的情况。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在实施之后啊，这8月15号的开始，这开始实施了。那就在这8月16号的晚间啊，广西柳州公安部门针对于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的噪声扰民行为呢，也开出了全国第一张这噪声的扰民罚单。现场呢，民警是查获了一辆拆除排气管消音器的改装摩托车，当场呢要求车主啊是启动车辆，本来还想说让这个车主轰一下油门看。

看一看这声音到底有多响。然而呢，令人非常震惊的是，在没有拧动油门的情况之下，排气的声音已经是震耳欲聋啊。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名车主被处以1600元的罚款。其实炸街这种行为啊，怎么说呢，在身边也有的时候经时有看到啊。那不论是在小巷子里面，还是说在大马路上，尤其是在晚间的时候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道路啊，本来呢很安静，结果突然一下的这个轰油门的声音啊，再加上那个噗噗的这种这咱也说不上是音爆还是气爆的声音啊，不太懂这机械方面原理了。总之这一声一声的这种突然的巨响啊，让人真的是非常的难受，不仅会吓一跳，关键是啊，这声音啊，有的时候也并不好听啊，是不是？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这些只非法改装车辆，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加大处罚力度。那其实除了这个非法改装车辆需要被加大处罚力度之外，那从源头方面，这些非法改装的进行非法改装的店铺，是不是也应该一并的被处以相应的罚款？9:04，早知道7:44，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此刻呢，再来关注来自于本地这块的一些新闻。本地方面新闻，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前段时间呢，在晋江，有关部门呢也是专门组织了消防夜查，由晋江市有关领导带队啊。这一行检查组呢，也是先后走进了一些企业，实地检查生产车间、仓储区域和危化品存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的场所，详细的查阅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一些台账，了解日常安全管控、员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的情况，重点排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和危化品储存及厂区用电这些关键环节的安全隐患，现场呢指出问题，并且明确整改标准。那么现场检查的过程当中啊，有关领导也提出要求，说各个企业一定要杜绝相关麻痹松懈的思想，一定要严守消防安全的底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那对于检查当中所发现的隐患呢，要例行整改，闭环整治。要规范厂区的用电管理，彻底清理配电箱周边的一些杂物，规整电器线路以及呢套管防护，那杜绝电器火灾的这些隐患。此外呢，要严格落实货品存放的相关规范，严禁货物乱堆乱放、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等这样的一些违规行为，要配齐消防设备设施，按照标准完善防火门、喷淋系统、还有消火栓、灭火器等等这些基础设施，确保水压稳定、器材完好。此外呢，还要严格执行动火作业的审批制度，从严管控现场的动火施工，及时的清理现场容易燃烧的堆积物，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那对于晋江范围内啊，此前呢对于一些企业的消防安全，那有关部门也是持续不断的进行核查。那核查过程当中啊，发现问题呢，要求企业也是例行整改。那整改结束之后呢，该按照规定啊，重新启动作业生产，也要及时的重新启动作业生产。那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呢，陈代镇也在持续的推进消防安全的清障强击提能。四境社区的一家企业呢，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规范，完成了安全隐患的整改。经过复检合格之后啊，也是成功的解封，恢复了生产。此前的这家企业车间呢也是存在着生产仓储功能混杂，区域之间缺少防火分隔这样的一些问题，有较大的一些安全隐患。而整改过程当中啊，企业呢也是砌筑了实体隔墙，安装防火门，对于生产和仓储区域进行了物理分隔，同时呢重新规划了车间通道和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五具的

九点四早知道，七点四十八分，此时刻在这一时段整点之前，继续来和各位呢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这一组短消息和各位快速浏览。

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于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声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那中方呢注意到有关报道，也将会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呢，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啊，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或者是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来自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啊，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啊，持续的在升高，预计呢将会在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呢将会成为历史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那今年夏季以来呢，我国气候特征也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啊，东部呈现了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的过程呢，过程面广，而且呢点强，陆区重叠，而且呢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比较强，风雨影响呢比较久啊。而且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啊，不是说今年发生厄尔尼诺，今年呢就这灾害最强。按照通常的这种这一些经验啊，或者说这地球的一些厄尔尼诺发展的一些这种趋势来判断，那未来啊，明年这厄尔尼诺的影响将会更为明显一些啊，所以说今年完事以后不代表说这就结束了，明年那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到了七煞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啊，更是要注意防洪这一块啊。来自农业农村部方面消息，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了良好开局，其中啊，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的多元发展。

昨天，兄弟房产纠纷牵出学籍顶替旧案，在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因为案情比较复杂，法庭宣布这起案件呢将会择日宣判。这一事件缘起兄弟之间的房产纠纷那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哥哥2011年借弟弟的北京户口购买了一套北京的房产，此后呢，因为弟弟没有配合过户，哥哥呢就提起了诉讼。2017年12月，北京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弟弟要配合完成房屋的过户手续。一审判决送达之后呢，弟弟不服，提起上诉，并且呢还向湘潭大学邮寄了实名举报信，指控哥哥在2001年冒用其高考录取身份入学。2018年，湘潭大学也做出了撤销哥哥名下本科学历证书的行政决定。此后呢，哥哥就学历撤销决定呢，也和湘潭大学开启了长达7年的行政诉讼接着，上海嘉定警方接连处置了2起涉嫌诈骗的线下交付案件，成功的挽回了被害人的全部损失。

是啊，那令人感慨的是啊，这位女士刚刚啊，自己的被诈骗的150克黄金啊，经过警方的千里追索，刚刚是完璧归赵还回来。时隔仅仅4天，这位老姐啊，竟然又险些向同一伙骗子交付20000元的现金，怎么这么头铁，就屡劝不改呢？来自于网络上的视频显示啊，多名游客呢在乐山大佛前方闽江河段漂流，引发了网友的担忧。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呢对此回应说，将会介入调查处置。乐山大佛景区航务海事处人员表示呢，大佛面前的水域属于通航的航道，往来游船的比较多，如果在这儿漂流的话呢，就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啊。那在此前呢，有关部门已经明令禁止这一河段的禁止游泳和漂流。那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的过程当中，如果要发现了违规的人员呢，会及时的劝离。也提醒大家不要冒险啊，进入河道啊。来关注这银行业方面的一些消息。今年以来呢，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的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1到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将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啊，先进制造业贷款呢近2000亿，占到整体的贷款比重呢是40%左右啊。

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交通运输部这块的消息，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大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实施方案当中提出啊，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呢，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指局部路段的多元路径这样的一些原则，形成了总里程大约有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的公路主骨架。

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的三层结构顺利地完成了合龙，这也标志着这一项目的主体结构进入到最后的建设阶段。这座正在建设当中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在建成之后呢，可以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大口径、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啊。

0: 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共同关注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呢，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时讯。在这一时段整点之前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5度到33度，稍后呢继续了解其他方面内容了。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